犹太人的衣物都借全了，因为出埃及的不光是他摩西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几天他把将要出埃及的这些犹太人一个一个的都找齐了，可是有的人愿意当犹太人，有的人不愿意当。遇到不愿意当的，有被还得很费一番口舌去说服，有的人还给有被讲条件，说在台上跟着走走可以，可是不能让说话。有被呢，再把这些人的要求告诉给了他爹向文成，向文成就说行，跟着走就行啊，可是啊，让摔倒的时候必得摔倒，背井离乡的犹太人走路很辛苦，有的时候呢要摔跟头的。于是有被再把这个情节转告给那些他找来演犹太人的人，那些人觉得只摔一下倒也不要紧，终于同意上台了。现在有被在前边走，五个有男有女的演犹太人的演员跟在最后。今天有被穿的是紫花小袄毛蓝裤，肩上扛着一捆赎戒棍，赎戒棍上挑着一个大包袱，包袱里是全体犹太人的大袍子。为了这犹太人的大袍子，向文成和启灯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只在画片上见过犹太人的衣裳，其脚面的袍子又肥又大，颜色有白有黄，袍子没有袖子，胳膊像是从一堆布里伸出来的。可是这东西是怎么穿在身上的，谁都不知道。为了这件事呢，又值不得去问山木人。最后还是启灯想出了主意，他找秀芝要了一匹白布，一匹紫花布，把布打开就在身上做起演习。他先用布在身上缠成个大筒子，再拿粗针大线连上。演出的时候呢，就让演犹太人的演员往身上一扣，和画片上一对照，那活脱就是犹太人。今天有被的包袱里包的就是这些白布和紫花布的大筒子，那捆赎戒棍就是犹太人的拐杖。有被一边招聘演员，一边筹划道具服装，态度

0: 积极自信，但是向文成对有备却总还有几分不放心。他担心的不是儿子的记性，而是儿子的口才。为此，他暗中和启登做了几次商量，并物色 B 角，准备随时顶替。启登说：“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要不然预演两场试试。”人在台上说话唱歌和在台下完全不同。你不是净举九岁红的例子吗？后来啊，摩西出埃及还真的在向家大西屋里头预演了两次。向文成见有备在台上说话和平时判若两人，这才放心了。陈长老对向文成说，现在山牧师也正在后院做准备，一时腾不出时间来关照向先生一家，就请大家自由参观一下教堂。这时候那边又有人在叫陈长老，陈长老就又去照应了。向文成一行人开始四处参观教堂，梅格给他们介绍着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他们先走进房门大开的礼拜堂，堂内一字排开的条凳上已经坐了不少人。裸露着的梁上悬挂着拉成彩链似的花纸。梅格说，堂里只在做洗礼和圣诞节的时候才挂彩纸。他领着向文成一家从彩纸底下往前走，一直走到了讲台前。讲台上的木板果然被掀开了，地板下面果真有一个四方四正炕一样大小的深坑。这深坑周围砌着灰砖，几步台阶通着池底，有一条穿墙的水道连接着墙外，显然这池中的水将要从这个水道里灌进来。向文成站在池前，想起了笨花人描述过的那个讲台下的粪坑。这时池内有个工人正对着水道口冲着墙外喊，让外边往里放水。不多时，真有水通过水道涌了进来，水头很猛，水里漂浮着草棍和树叶。向文成猜测，这水一定是来自山牧人菜园子里的那口井。向家人在堂内参观了一阵，绕过一架旧风琴和一个炉火正旺的洋炉子，走出了礼拜堂。他们穿过人群，推开山牧人的栅栏门，来到后院，看见黄长老正在摇水车。向文成心想，自己猜的果然不错。黄长老抡着胳膊一下一下地摇着摇把，水从地下涌出来，涌出垄沟，再穿过礼拜堂的后墙，一直流向礼拜堂内。黄长老也认出了向文成，就和向文成寒暄了几句，两人就谈起了水的事情。黄长老说，一池子水要浇两个钟头，得骑了胸脯子才够深。这个时候，山牧人和山师娘从甬路上走过来，衣着郑重，手持圣经。他们看见向文成十分高兴，山牧人对向文成说了些欢迎的话，还说向文成来参加梅格的洗礼，也为这个仪式增添了光彩。山师娘提到那次吃了向文成的中药非常见效，使得他对中国医学有了新的了解。山牧人看见梅格站在向文成身后，就朝梅格走了过去，说，西北小姐，今天应该说是你的节日，愿我的教会多一些像你这样虔诚的教徒，来，我们开始吧。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

0: 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1: 洗礼仪式开始了，山牧人和山师娘在信徒的簇拥下缓步走进礼拜堂，信徒和听众在一排排木凳上坐下来，山师娘在那架旧风琴前坐下开始弹奏，另一位中国牧师手持一把小号与他合奏着一首名叫《万有主汉》的歌，信徒们附和着风琴和小号奏出的曲调唱了起来。唱诗完毕，山牧人开始布道，布道结束才是洗礼的正式开始。受洗人在受洗之前先要到下处的房间更衣，秀芝和启灯也帮梅格更衣去了。果真，受洗的信徒并非像笨花人传说的那样光腚披着一个包袱皮儿，而是有着更庄重的规范。他们脱光了身子是真，可是他们要穿起一件白布缝制的大袍，这袍子宽大无比，拖着地面，受洗人只裸露两条胳膊。洗礼开始的时候，他们要赤脚走进礼拜堂，再走进那个深水池。这时随着歌声，黄长老手持一个筛子走到池边，弯下腰将池内的枯叶败草仔细打捞干净，一池井水显得更加洁净明亮。令向文成一生不解的是，这水中的杂物为什么一定要在仪式开始之后当着众人的面去打捞呢？是为了当众证实这是一池洁净的水吗？而黄长老的打捞也是庄严而虔诚的，仿佛这打捞本身就是洗礼中的一个程序。筛子在他的手中随着歌声飘游一阵，水面上的枯枝败叶向筛子游了过来，水洁净了，受洗人被搀扶着走过来，堂内的琴声歌声更加响亮，受洗人袍子拖地，赤脚走过院子里的沙土地面，又走过堂内的漫地青砖，再依次走进池中。这天受洗的一共五个人，梅格走在最前头，他被两位受过洗礼的女信徒搀扶着，他们后面是两对年长的夫妻。向文成和家人站在最后，为了看得清楚，他们都登上了木条板凳，他们看见梅格被搀扶着走入水中，水没了他的脚，没了他的膝盖，没了他的胯，没了他的腰，最后水齐了他的胸。两位帮助他施洗的信徒继续将他往水里领，指示他屈膝下蹲，刹那间他的头也没入了水中。当梅格的头浮出水面时，清水从他头发上流下来，梅格伸出双手像洗脸一样摸着脸上的水，虔诚地把水从脸上摸下来。终于他被从池中搀扶出来，当他整个的人浮出水面时，他分明轻轻地咳嗽了几声，也许这咳嗽只有向家人能听得见。向文成带着职业的思维想，这水的温度到底是不适于人体的。梅格的几声咳嗽让向家人都觉出了轻微的心酸，秀芝和启灯的心酸还不仅于此。刚才帮梅格更衣的时候，他们挽着他那瘦弱的胳膊，看见他那扁平的像男人一样的胸脯，他那少肉的臀部和他那看上去总像是发育不全的私处，他们心中已经涌起过阵阵酸楚。现在他们又听见了他的咳嗽，一时间谁也说不清楚受洗对于梅格到底意味着什么。

梅格被两位教徒搀扶着走了过来，京师的大袍子紧贴在他的身上。秀芝和启灯都愿意替他往好处想。梅格姑娘，你现在一定离上帝近了许多吧。一个湿漉漉的梅格从礼拜堂往外走，在他的身后两对受洗的夫妇也跟着走出来。湿漉漉的信徒们把礼拜堂的青砖地，把院子里的黄土地都淋得很湿。秀芝和启灯还是偷偷地抹了抹挂在脸上的泪珠，直到助兴节目开始。助兴节目开始了，刚才洗礼的池子又被地板遮盖起来，讲台变成了一个小舞台，唱诗者又唱起了荣耀归于真神。这时助兴节目才一个一个地开始演出，信徒们不断地为节目鼓掌。摩西出埃及被排在了最后，好像是戏曲里的大咒。这出由笨花人演出的大咒戏，确切点说是向文成编剧，向启灯导演。节目开始前，启灯学着同仁中学演节目的办法，根据剧情就地取材的把舞台做了一番布置。他推倒了几只桌椅，用几大块布把它们扇起来，舞台上便出现了高山和丘陵。摩西和他的同伴们就将在这里完成这次历史性的旅行。终于，一出《摩西出埃及》结束了。扮演耶和华的启示。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参加完西北梅阁的寿喜仪式，向家人离开了福音堂，但是他们没有立刻出城回家，他们要到向家自己的花房玉逢后去做客。西北梅阁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他要留在福音堂里吃圣餐。有贝在土岗上送走了他的几位犹太演员，也和家人一起去看他的二爷爷和小奶奶。向家人称呼向贵的二太太小妮儿，前边都挂小，小一辈的人管他叫小婶子，小两辈的人管他叫小奶奶。对这个稍带贬义的称呼，小妮儿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他心想，小就是小呗，反正我也变不大。再说，小妮儿的名字就叫小妮儿，不管从哪方面讲，也都还说得过去。笨花人也有一直叫他小妮儿的，那是外姓人。外姓人爱闹，小妮儿也不恼。全笨花人都知道小妮儿的好脾气，向家人更知道小妮儿的脾气好。他们愿意去玉逢后看望他们的叔叔爷爷，也愿意去看望他们的小婶子小奶奶。福音堂离玉逢后并不远，走下那个黄土高坡，走过一条叫做斜北街的街道，就是赵州西街。玉逢后坐落在西街上，说是去玉逢后，但是向贵这个时候不住在玉逢后，他已经搬了新居。随着玉逢后的发展，向贵的居所也在发展，他在紧挨花坊不远处又要地盖房，为他和小妮儿建造了一套新宅子。这所新宅子的规模可观，远远胜过了笨花的房子，他闹了一所小绣楼。向贵在县城盖绣楼，不同于在笨花盖新房，他不效仿北方的格局，只按照南方的形式，确切地说，他效仿的是宜昌曹家大院。曹家在宜昌城内属守户，那次的兵变就是曹家惹的祸。曹家老爷子过50大寿，流水席吃了2个月，每天赴宴的人就有上百桌，戏班子换着唱，

0: 祝寿唱戏就在曹家那个带绣楼的院子里。向贵去看热闹，只见曹老爷子不断地站在绣楼上向楼下发话。他今天穿狐皮长袍，明天穿水貂领子里弗尼大衣，头戴土耳其大礼帽。当时住在曹家附近的13旅士兵6个月不发饷，曹家却如此张制。于是兵们红了眼，先抢了曹家，又抢了街里的商家店铺，酿成了一次著名的兵祸。但是曹家大院的气派却在向贵的心里扎了根，尤其是曹家的那座绣楼成了向贵朝思暮想的样板。他暗想，将来他要是再盖宅院，也要盖一座绣楼，盖不成大的就盖座小的。后来愈逢后发展了，向贵就要实现他的愿望了。动工的时候，他不和远在南方的向许商量，只避重就轻地和向文成打了个招呼。他说，成啊，咱城里的房子狭窄了，你叔要盖2间房，你看不看的吧？向文成心想，叔叔要盖2间房，莫非做侄子的还能阻拦吗？可是向文成不傻，他知道叔叔要盖的绝不是2间小房，如果真是2间小房，何必非要同侄子打招呼不可呢？再者，叔叔说看不看的吧，这话里就更有文章。大凡人做事的时候冲你说看不看的吧，那实际上是在告诉你最好别看。后来向文成和童爱探讨这件事情，童爱也说，老二处事本不是个躲闪的人，老二要是一躲闪，那里边准有故事。向文成和童爱都猜出来向贵盖房胸怀远大，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宜昌曹家大院的绣楼会是向贵的样板。不久，向文成无意中还是看了向贵那2间小房，一看他心里就惊叹道，娘啊，这不是宜昌曹家大院的绣楼吗？当然向贵的绣楼比曹家大院规模要小，但是形式结构包括雕梁画栋都分毫不差，砖刻上的大八宝小八宝，木雕上的韩湘子吕洞宾，都是向贵派当地雕工赴宜昌做过暗访之后回来雕制的。一开始雕工对此都很犯愁，他们说从来没有揽过这样的活儿。向贵就跟他们打着哈哈说，哎，你们说这天底下什么地方的雕工最伶俐啊？那还是得数咱们赵州，要不然古时候鲁班修桥就非得修在咱们赵州呢，那就是看上了赵州的能人。莫非我这点活儿还能难得住咱们赵州的师傅？开凿吧，啊，赶明儿我派人上衡水拉好酒，咱不喝宁静县的泥坑了，咱喝衡水老白干。向贵这一鼓动，雕工们一使劲儿，像不像三分样，成功了。向贵住上了新式绣楼，自己也不断地更换行头。这个时期他身上穿的戴的都是从天津购置的，他看不上石家庄和保定的裁缝。小妮儿的皮箱衣柜里也不时增添着新内容，但是小妮儿不像向贵，他住在绣楼上很不习惯，佯装头晕说他
1: 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向文成领着家人来到向贵的新居门前，一个新来的门房老头不认识他们，不让他们进门。老头瞅着向文成其貌不扬，乡下人进城一样，就

半模一大样的问：“哪村的呀？”向文成说：“当块的。”他故意不说是笨花的。老头就说：“啊，有事儿上柜上吧，柜上有人款待。”向文成又说：“我们想见见向经理。”“哎呦，那可不易。”

喊，快来吧，文成他们来了。他显然是在叫向贵。小妮儿跑下楼，从一个月亮门里闪出来，快步走到家人跟前儿。刚才他大概听见了门房和向家人的对话，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看门人说，大伯，这都是家里人，以后记住了吧，要不经理该说你了。小妮儿说着，门房给向家人道了歉，说他刚来几天，对向家家里头人不熟，就原谅了他吧。向文成说，这次不算啊，以后要再说不认识，那可就不够乡亲了。小妮儿带着家人进大门，又进月亮门。月亮门里是花园，花园虽小，向贵也还设计了许多小景致，曲径通幽，飞云叠翠，荷花鱼池。鱼池子里还矗立着三个石头罐子，上面刻着三潭印月，几条红鲤鱼正围着石头转。现在刚刚入冬，花草已经衰败，只有菊花正应时，两排瓷花盆一盆挨一盆的一直排到了楼梯。楼梯的油漆正新，向文成一行踏着新鲜的楼梯上了楼，向贵从门里迎了出来。今天向贵刚刚修剪过的黑胡子很整齐，刚刚梳过的背头很亮的抿在脑后。他身穿一身棕色花呢西装迎接他的家人。向文成看着眼前的叔叔，心想，好一副经理派头。向贵把家人让进屋，便冲着楼下厢房喊，刘嫂，刘嫂，上茶。可以听得出来，向贵喊刘嫂竭力地在模仿着外露口音。听了他这口音，启灯就有些想笑。他听着向贵这四不像的口音，心想，我正学笨花人说话呢，他倒撇起来了。赵州人管模仿外路人说话叫撇京腔。小妮儿听向贵招呼佣人上茶，自己赶紧又下楼去了。他觉得面对家人，他应该亲自去料理一切。向文成见过这绣楼的外貌，却没有进过楼里。里面中西合璧的陈设也是向贵模仿了宜昌曹家的。迎门是硬木条案桌椅，两厢摆的却是棕红色皮沙发，两组沙发和茶几摆在两块地毯上，地毯的图案是蝙蝠和寿字，围绕寿字的是拽不断图形，天花板上不漏凛凉，一方方的天花板彩绘着祥云仙鹤。向贵见向文成站在当屋四处打量，就先把他让到了沙发旁。文成啊，都坐沙发吧，我早就主张笨花家里头也设两套沙发，当时你不让，怕你爹说。其实如今场面上的人家哪有不设沙发的呀，你爹呀误事就误在本分这两个字儿上。你知道王占元下台回天津的时候，光盛现大洋的箱子有多少口吗？这还不包括珠宝玉器，光装现大洋的箱子就有100多口啊。这么多的财富经谁的手收敛的？经你爹的手。可你爹呢，嘿，成天两袖清风的。有一回在成陵矶，一个湖南朋友送给他2桶茶叶，他倒是收下了。人家走了，我打开一看，里头不是茶叶，是满满2罐子钞票。那物件轻，分量和茶叶也差不多。我说，哥，这不是茶叶。我弟说给他的时候满心高兴的。他接过来一看，把铁桶盖子啪嗒一扣，交给我说，去追人家，还给人家。为什么追？为什么还啊？你爹说话容易，我这脸上可挂不住。你说叫我
抱着两个铁桶子去追人，我这。

脸往哪儿放？没法子，我把铁桶子交给了甘运来，甘运来不敢不去啊，去了还给人家了。可是从此谁还敢给你爹送礼啊？没有外向收入，就光吃他那点死饷，说是个旅长少将，月薪800两，那花销可大了去了。好东一摊西一摊的，哎，这当着起灯说话呢啊！你叔叔我说话不比你大哥那么字斟句酌的，可我说的是事实。起灯你也大了，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人做事只要几厢情愿，不损人利己，没什么不能做的。哎，可是

0: 麦兹为首的部分英国人早就有侵华的意图，并做好了相关准备，只差一个借口。林则徐的虎门硝烟和川比洋海战只是一个导火线。1840年4月，英国决定出兵中国了。
1: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0: 知道了英国要出兵的消息后，十三行的行商们纷纷来到吴家商量对策。
2: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我们这些行商不能坐以待毙啊。
3: 我听说英国的东方远征军准备浩浩荡荡开来我国了。
4: 商人，
5: 你这个翻帮女子还来这里干什么？是来打探消息还是妖言惑众？把她绑起来，洋人看看我们大兴行商不是软柿子，想捏就可以捏。
4: No， 放开我，商人，快救我！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她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而且她也不是英国人。
5: 反正洋人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停手！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现在大敌当前，我们不是应该联合一切力量捍卫国家，保护十三行吗？
4: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次他们的远征军有16艘军舰、28艘运输舰、4艘武装汽船、540门载炮组成的。
6: 啊，这么强的阵容，我们大清的军队能有多少胜算呢？
2: 这英军装备精良，火力威猛，我亲眼见识过，他们的军舰是由蒸汽驱动的，能在浅海中航行自如，即使逆风时也迅速如梭。
4: 安可乌，你怎么了？
3: 爹上了年纪，加之多日忧劳奔波，身体每况愈下呀。
2: 我们的兵船至今都是木船，用风力驱动，而且配备的都是土炮，他们一旦发起进攻，广州城岌岌可危呀。
3: 爹，
4: 安可乌，他们不来广州，准备向大沽口进发。
3: 什么？他们要打到天子脚下？万一他们炮轰京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可不是一个广州城沦陷可以比拟的。
7: 一定是林大人虎门硝烟把英国人惹怒了。
2: 有没有虎门硝烟，这场战争都在所难免，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呀。英国人想打开中国的国门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
8: 想必大家都知道，如今洋人进犯，一旦清政府战败，我等行商也是岌岌可危啊。
2: 潘老板讲的对啊，国家不幸，为商者亦难独善其身，若我等是做小本生意的，也只能听天由命。但是我们可是被称为天子南库的十三行行商啊，我们是有实力的，有财力的，助国等于救急。
9: 洪涝灾害要出钱，种牛豆要出钱，修缮皇宫要出钱。

0: 钱，养兵打仗还要我们出钱，真以为我们行商是摇钱树吗？
1: 打从我们当行商那天起，就和捐书报效四个字绑到了一块儿。再则，唇亡则齿寒，如国家战败，大家以为我们还能保有一口通商，还能守得住现在的财富吗？
2: 如果是用现在的装备，我们确实没有太大的胜算，但是我们有林则徐林大人坐镇，还有随时提督关天培大人，再加上我们自己买先进的器械装备，提高大清军的战斗力，这场仗还是有一定胜算的。
3: 对，要制敌则必制旗炮，要制旗炮必先制旗船，想对付英军，我们的船和炮都要跟上。
4: 嗯，我堂兄福布斯也是这样想的，他让我告诉你们，他替你们请了美国海军军官任雷斯，过几天就可以到广州了，帮你们研制新式的攻船水雷。
3: 嗯，好，制造水雷的钱我潘家出。
5: 好，
2: 国难当头，你们十三行的行商能以国家为重，积极行动，保家卫国。林某在此谢过了。
6: 林大人，
7: 林大人，
8: 关大人，
9: 关大人，
10: 关大人。
11: 今天我和林大人到此，也是有一事相求啊。为了防范外夷，我们打算在虎门添置炮位，但是一时之间难以凑齐十万两银子。
2: 这十万两费用就由我们武家承担。
11: 关某人感谢吴总商的慷慨解囊。
2: 詹尼斯，我让福布斯帮我找的东西你带来了没有啊？
4: 嗯，在这里呢。
2: 林大人，关大人，你们看看。
11: 这是洋炮的制作图纸。哎呀，有了这张图，我们就可以一样画葫芦制造洋炮了。
12: 水雷有了，炮台和洋炮也有了，再加上关大人对水师的日夜操练，就算英军打来广州，我们也不怕。
11: 但这制造洋炮的费用，
13: 吴总商和潘老板已经慷慨捐资，这笔费用我们其他行商怎么也应该承担下来。
2: 武器装备的制造非同小可，为防止制造商和工匠偷工减料，少荣啊，你负责全程监督啊。
12: 是，我代表全广州城的官兵和老百姓，感谢十三行行商的义举。
14: 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哎，西陵啊，虽然你太祖爷爷他们想了种种办法抵抗英军，清军还是兵败如山倒啊。
15: 这个我知道，当时的清政府盲目自大，很多港口都防备松懈，在英军的坚船利炮前几乎不堪一击。幸好广东有林则徐坐镇，而且早有准备，一时还没那么容易被攻破。
14: 7月定海被英军攻占，8月英军攻至天津大沽口，林则徐被革职。1841年1月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掀起了虎门之战。
16: 报告关提督，英军的炮火太厉害，我方已经抵挡不住，他们已经攻下了横荡炮台。
17: 中南炮台已经被英军攻陷了。
16: 报，英军开始猛攻我们的靖远炮台和外边炮台。
17: 报，
16: 在炮台的协助下，英军已经准备强行上岸。
11: 把我的银子都拿出来。各位将士们，这些银子是关某人一生的积蓄，现在全部都拿出来奖励给大家。凡杀英军士兵一人，奖励纹银10两；杀英军将领一人，奖励纹银50。

0: 将士们，痛击英军，冲啊！杀呀！
1: 痛击英军，冲啊！杀！
2: 范建中，范大人，你怎么了？
0: 我受伤了，恐怕不行了。
2: 报！英军正面攻击的只是小部分人马，大队人马正从背后向我们进攻。
0: 看来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了。
2: 水生，报告关大人，炮手水生阵亡了，我们的炮手已经所剩无几了。
0: 等我来。
2: 关大人，
0: 我把
3: 今年五月，一山与英国商务总监义律签订了广州合约。根据合约，七日内清政府要交出600万银元供英方使用，同时赔偿英国商馆30万元。
4: 啊，列祖爷爷武少荣不是参与谈判吗？他为什么不阻止这样的不平等条约？
3: 他只是个行商，义山对义律开出的条件全盘接受，他纵然劝阻，义山也不肯听。但这笔赔款有1/3摊派到行商头上，吴家承担了100万，我们娘家潘家也承担了几十万。
4: 这样一来，英国就摸清了清政府的实力，认定了他是一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3: 1841年8月，蒲鼎察率英军攻破福建厦门，紧接着攻陷定海、宁波。道光皇帝只好派遣心腹齐英南下，同英军和谈。
4: 但几个月不到，他就成了缩头乌龟。
3: 齐英一路南下，英军就一路北上，企图攻下南京城。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军，傲慢的齐英变得越来越惶恐，向蒲鼎察乞和。
5: 爹，齐英派人送信给我，让我火速赶去南京参与和英国的谈判。
6: 他们又想起你了。
5: 爹，我不想去。
6: 为什么？
5: 上次我参与和谈，广州条约签订后，我们家赔了100万银元，这一次不知道又要承担多少。自从开战以来，我们13行的生意每况愈下，还不断的捐书，这都令大家元气大伤。
6: 但其实你还是去吧，若你能为国家维护权益，也算是我武家的一点贡献。
5: 爹，其实无论和谈结果如何，我们武家都不会落下一个好名声。
6: 你若不参加，任由他们向洋人卑躬屈膝，我担心签下来的条约让天下人寒心啊。若你能让我大清不任人鱼肉，我武家甘愿背负千秋骂名。珍妮斯，我知道你的西洋画画得很好，今天啊，你就帮我画一幅画像吧。
7: 安哥，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要我画画？
6: 我知道自己失误多了，就当是留给后辈的一点纪念吧。
7: 好，我这就帮你画。
6: 把你送我的烟枪拿来。
7: 啊，你不是已经把鸦片戒掉了吗？
6: 我曾经抽过鸦片，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你一定要把我手拿烟枪的样子画进去，告诉子孙后。

0: 代历史不能再重复了。
1: 烟枪在这里，你拿着吧。
0: 珍妮斯，听说你和福布斯要回美国。
1: 是啊，昂克武，新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新政府还要向英国赔款2100万英元，而且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0: 什么？收容时怎么参加和谈的？为什么签订这样不平等条约啊？
2: 姨父，小荣回来了，在门外。
1: 我出去看看。
3: 吴少荣，你是个卖国贼，把香港岛就这样轻易的送给了洋人。
4: 你以为这是你家的东西吗？说送人就送人，这是中国的土地。
3: 我们都知道你武家有钱，可以赔款，但是割出去的土地是你们永远都用钱买不了的。
4: 他们的良心都给狗吃掉了，不用跟他啰嗦，揍他，
3: 揍他！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这事儿，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5: 怎么不关你的事儿？事实就摆在这儿，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6: 是啊，是啊，
4: 揍他！
3: 喂，听手，你们怎么可以打人呢？
4: 你们教训卖国贼，关你洋人什么事？
5: 关你洋人
4: 就是这些洋人，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今天我们就替几十万同胞报仇，
3: 打死他，
4: 打死他，
6: 打
4: 死他，
6: 别打了。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抢回来，快！少爷，快进家里，赶快把大门关上。
0: 少荣，
7: 爹，
0: 你这个不孝子。
7: 爹，爹，我做错什么事了？你要用烟枪打我？
0: 你给我跪下，我让你尽最大的能力维护国家的权益，为什么你签订的南京条约如此不平等？
7: 爹，
0: 不但巨额赔款，还把香港岛割让出去了。
7: 爹，爹，你听我说，我还没赶到南京，齐英担心英国人等得不耐烦，就匆匆在合约上签字了。
1: 太可惜了，如果少荣能及时抵达南京，成功代表大清和英国人谈判，说不定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2: 这太难了，英国人早就把条约拟好了，还说大清国必须全盘接受，否则就兵戎相见。
7: 在英军面前，齐英害怕的连气都不敢喘，当时就算我在现场，估计也难以改变事实。
0: 十三行，大势已去，大清国气数将尽呐。
7: 爹，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该做的我们这些行商都已经做了。
0: 鸦片烟瘾治得好啊，但国家的疾病治不了。鸦片可以销毁，但国家的耻辱销毁不了啊。这只是个开始，要满足英国人的胃口，这一次的割地远远不够。一旦开了这个口，西方各国就会纷纷放笑，我们中国就好像一只垂死的猎物，只能任由他们宰割。烟枪啊，烟枪，就是把你摔得粉身碎骨，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啊。
7: 爹，爹，烟枪已摔得七零八落了，但这段历史不能忘，我要把它修好，提醒自己永远都不要忘记今天的耻辱。
0: 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十三。

藏曾经的荣辱，死去远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香港回归中国日，

0: 奶奶，难怪这修复的烟枪上还有几道深深的裂痕，原来是当年太祖爷爷临终的时候摔的。
1: 这么多年，我们吴家一直背负着卖国贼的骂名，虽然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为你的太祖爷爷平反，但历史道德名屈辱却抹不掉啊。我们祖祖辈辈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的这一天。
0: 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祖父把我们的公司命名为合一，他是衷心希望祖国能有一天能够收回香港，真正达成合一，实现太祖的心愿。
1: 今天我们身处的香港终于不再是殖民地，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了。这一天我们足足等了99年呢。
0: 所以奶奶您阻止我把公司总部和大量资金撤离香港，你希望我们一直留在香港发展，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回归，是吗？
1: 我们合一集团在香港的投资众多，如果在这个时候撤出，等于向外发出信号，我们对香港回归的前景没有信心，这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0: 没错，知道我们打算撤离，把资金转移到英国后，我们的很多客户也打算跟我们一起离开。
1: 这几年我亲眼看到祖国一天天富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现在正是我们为国家大展身手的时候，只有背靠着祖国，我们的公司才能长久。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0: 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白哥长得帅，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追求他的女孩啊，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但是呢，白哥的眼光很高。有一天一大早啊，他骑着一辆电动车路过十字路口一座交通岗亭，看到一位新来的漂亮女警察正在岗亭上打着手势，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行驶。白哥不由得看呆了，心里面暗暗发誓，要找人打听这位女警察是谁，不惜代价把这位漂亮的女警察追到手。经过一番努力啊，白哥终于打听到这个漂亮的女警察和自己家隔壁的罗叔叔有点亲戚关系。于是第二天晚上啊，白哥有礼貌地敲响了罗叔叔家的家门。一番寒暄之后啊，白哥终于吞吞吐吐地提到了那个女警察。罗叔叔一听哈哈笑起来，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终于把原因说出来了吧，找女警察，吴家的远房侄女儿，你找她是不是你的电动车被扣了？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一期我们说袁崇焕大战宁远。当魏忠贤的阉党把明朝的朝政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正不断地在辽东进攻明军。萨尔浒大战以后，明王朝派了一位老将熊廷弼出关指挥辽东军事。熊廷弼是很有才能的一位将军，可是担任广宁巡抚的王化贞却认为熊廷弼出关影响了他的地位，他呢千方百计阻挠熊廷弼的指挥。公元1622年，努尔哈赤向广宁进攻，王化贞带头逃进关内，熊廷弼无法抵御，只好保护一些老百姓退到了山海关内。广宁失守，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把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打进了大牢。魏忠贤趁机向熊廷弼敲诈勒索，要熊廷弼拿出40,000两银子免他的死罪。熊廷弼是个正派人，他哪来那么多钱可以贿赂阉党呢？阉党就诬陷熊廷弼贪污军饷，把他处死，而且传首九边。熊廷弼可以说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那么明王朝杀了熊廷弼，没有大将派谁去抵抗后金军队呢？ 掌管军事的兵部衙门正在着急，恰恰在这时候，兵部主事袁崇焕失踪了。衙门里面的人找到他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去向。隔了几天袁崇焕回来，原来呢，他看到国事危急，单独一个人骑着马到山海关外视察去了。袁崇焕详细地研究了关内外的形势，他回来以后向兵部尚书孙承宗报告说，只要给我人马军饷，我能负责守住辽东。一些朝廷大臣当时被后金的攻势吓破了胆，听袁崇焕自告奋勇，就赞成让袁崇焕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呗。明熹宗批准给他20万饷银，要他负责督率关外的明军。关外经过几年的战争，一片荒凉，遍地都是死亡士兵的尸骨，加上冰天雪地，野兽横行，环境十分艰苦。袁崇焕出关以后，带着几个随从士兵连夜在荒野上骑马奔驰，天没亮就到达了宁远的前屯。他在那儿收容难民，修筑工事，那里的将士对袁崇焕的勇气和毅力没有一个不钦佩的。袁崇焕在关外经过一番实地的考察，决心派兵进驻宁远，在那里修筑防守工事。他把他的主张报告给朝廷之后，立刻得到了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袁崇焕在宁远筑起了3丈20高、2丈宽的城墙，准备了各种火器大炮。孙承宗呢，还派了几支人马分驻在宁远附近的锦州、嵩山等地方，声援宁远。袁崇焕号令严明，受到了军民的爱戴。关外各地的商人听说宁远防守巩固，从四面八方拥到宁远来，辽东的危急局面很快就扭转过来。正当孙承宗、袁崇焕守卫辽东有了进展的时候，却遭到了魏忠贤的猜忌。魏忠贤唆使阉党说了孙承宗不少坏话，孙承宗被迫辞职。那么魏忠贤排挤了孙承宗，就派了他的同党高帝指挥辽东军事。高帝呢，是个庸碌无能的家伙，他一到山海关就召集将领开会，说后金军太厉害，关外无法防守，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撤兵，他说我们好不容易在关外站稳脚跟，哪能轻易放弃。高帝呢，硬是要袁崇焕放弃宁远。袁崇焕气愤地说，我的职守是防守宁远，要死也死在这儿，绝不后撤。高帝说不过袁崇焕，只好答应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在宁远。他呢，下命令要关外其他地区的明军限期撤退到关内。这道命令下得十分突然，各地守军毫无准备，匆匆忙忙地撤军，把储存在关外的十几万担军粮丢了个干干净净。努尔哈赤一看明军撤退得这么狼狈，他觉得明朝容易对付，公元1626年亲率13万大军渡过辽河进攻宁远。那时候守在宁远周围几个据点的明军撤走了，宁远城剩下10000多士兵，处境十分孤立。但是袁崇焕并不气馁，他咬破手指头写了一份誓死抗金的血书给将士们看，并且说了一番激励大家的话。将士们听了以后都感动得热血沸腾，纷纷表示一定要跟着袁将军一起死守宁远。接着袁崇焕命令城外的老百姓全部带了粮食用具撤进城里，把城外的民房烧掉，坚壁清野，叫后金军队来了以后没有粮食和掩体。他向城里的官员分派了任务，有的管军粮供应，有的清查内奸。他还发信给山海关的明军守将，说是如果发现宁远有逃回关内的官兵，要他们就地出斩。几道命令一下，宁远的人心安定下来，大家都一心一意的要守城杀敌，另外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了。过了20多天，努尔哈赤带领后金军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宁远城下，大批后金士兵头顶盾牌，冒着明军的箭矢炮火，猛烈的攻城。明军虽然英勇抵抗，但是后金军呢，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毕竟人数太多。在这个危急关头，袁崇焕下令动用早就准备好的火炮向后金军发射。炮声响出，只见一团火焰 后金士兵就被轰得血肉横飞，留下的也被迫退下去。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督战集中大股兵力攻城，袁崇焕登上城楼瞭望台，沉着地监视着后金军的行动。只等到后金军冲到逼近城墙的地方，他命令炮手瞄准敌人密集的地方发炮。这一炮使得后金军受到了更大的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身受重伤，不得不下令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乘胜杀出城去，一直追赶了30里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受了重伤回到沈阳，跟他的部下说，我从25岁征战沙场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想到小小的宁远城攻不下来呀。努尔哈赤又

0: 影说唱艺术。
1: 您瞧，刚才陈寒柏老师上场，台下这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就是一个发型啊，我就没亮点。如果您鼓励我也没用，没有知名度啊，死在台上都没人认领。不过刚才在这个演播厅门口，一个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我说对啊，想要我的亲笔签名。

碗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哎呀，我真没想到，恕侄儿眼拙，多有得罪，多有得罪。窦尔敦一笑，没什么，我练得有不到之处，还望你指教。哎呦呦，吓死我也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啊！那就等于在圣人门前卖字画了。和尚们都笑着围拢过来，七嘴八舌，一片赞扬之声。了经呢，真没想到窦尔敦有这么两下子，也觉着挺羞愧，过来拉住窦尔敦两只大手，师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咱师父把你给收下。说实话，原来我不理解，我认为你那么年轻，咱老师收你究竟为什么呢？现在我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真有两下子。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师弟。窦尔敦也乐了，二师兄您别夸奖我了，再夸奖啊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说良心话，我这功夫啊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欢希望二师兄和各位多加点拨。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鸣惊人，大家对他非常尊重。打这之后，他就住在文殊院。那么跟大伙儿一起练武吗？没有。海静大师也了解到这情况的，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窦尔敦有一定的根基，不用从头学起，都是海静大师亲自指点。没过几天，海静就把窦尔敦叫到罗汉堂，亲自传授他的武艺。这罗汉堂在山沟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静。海静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就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一人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这个人要专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呐、啊。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十五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

敬大师的功夫十之八九都传给窦尔敦，窦尔敦完全都接受过来了，比了尘了敬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儿咱要说一句，海静大师传授窦尔敦这么多能耐，唯有一样没传授他，什么呢？暗器。海静光明磊落，认为啊比武是讲的真功夫真本事，不能用暗器伤人。其实这老头啊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你就传授给窦尔敦，告诉他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继殿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太的亏，就吃到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了，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有一百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听说是什么太原府的镇守使，也不是什么什么镇台吧，我也说不清楚。还领着一大帮人啊，不依不饶的让您到前面回话。海静就一愣，心说我这是庙宇，向来跟官府不打交道，他们突然来这么多人想要干什么？官府能得罪吗？既然人家来了就不能回避。海静大师收拾了一下转身奔文殊院。窦尔敦心里说话，官府来干什么？大概是有目的。哎呀，是不是查我来了？十五年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杀过不少清兵，为这件事情我经常提心吊胆，难道说那件事情又揪起来了？不能啊，时过境迁，过去那么多年头了，怎么还有人能想到这个事儿呢？他再想想庙上的师兄弟儿，这些和尚们跟自己相处甚好，不会有人告密。再这一说，我的身世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不放心呢，跟大师兄二师兄商量了一下，也不练了，要到文殊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离开罗汉堂紧走几步，撵上老师，路上谁也没说话。离着那么七八里地儿，凭着他们的脚力，眨眼之间就到了文殊院了。等来到前院客室，这一看，呵，院里边全是清兵，蓝布包头，花里带打裹腿，穿着号坎儿，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殊院的和尚都闪到一边去，三个一群儿，五个一堆儿，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海静大师很从容地上了台阶，有人把帘笼打开，老和尚进了屋了。窦尔敦、了尘、了敬紧随其后也进了屋了。往正中央一看，那儿坐着个官儿，是清朝的武官，看上去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长得白胖白胖的，一对小母猪眼儿，两撇燕尾胡，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亮纱的马褂蓝战袍，腰里佩戴宝剑，
高王的马蹄袖手里头拖着鼻烟壶，正在那闻鼻烟儿。再到后头站着个细高挑，窄脑门尖下壳，能有个三十五六岁，三绺黑胡，穿着米色的长衫，俩眼倍儿亮，也是趾高气扬。旁边站的清兵都佩戴着弯刀，一个个也是横眉立目，屋里鸦雀无声。门头僧紧走两步，来到这官员的近前，一笑：“弥陀佛，长官，这就是我家老方丈海静大师当家的，这位就是太原府来的镇台大人。”海静啊，一看这小子作威作福，撇叉辣嘴，心中就十分不悦，像这种人就拜礼他。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是长官，文殊院归人家管，就得听人的。所以呢，强压怒火，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衲参拜官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这当官的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海静，免了，你就

0: 好吧，那本镇我也就放心了。有件事儿我要当众公布，你们都是庙上的负责人，要认真的听着。
1: 是，您说吧。
0: 他这个现在是大清王朝，明朝已经垮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大清王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现在是顺治爷坐江山，大家必须得服从，对不对呢？谁要反抗，谁要不服，是自取其祸。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声称自己是明朝的一老一少，对前明还怀有感情，对爱新觉罗氏不怎么拥护，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更有甚者攻城掠地，砍杀官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人的结果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再者一说了，螳臂挡车，自取其祸呀。你说你们还能翻得了天吗？绝对不能。所以奉劝各位千万要奉公守法，尤其我不说你们都清楚，你们都是佛门弟子啊，一心向善，讲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说什么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不对啊？你们是学的佛法，更应当奉公守法。另外一方面，你们千万要记住，这庙里绝不准私留歹徒，就是一般的人也要登上记，也要审查清楚，如果有知情不举者，要打个窝藏包庇罪，可是掉脑袋的罪名。我说你们都听清了吗？啊？另外还有一方面，你们庙上听说有不少的武器，那你们是练功的人，我不深究，但是有多少武器，有多少刀枪棍棒，都得登记，官府有时候就来检查或者来核对，如果不一样，嘿嘿，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哎，这就对了。哎，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明显的消瘦。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不仅窦尔敦的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雪。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6: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又来到了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让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的咨询，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老时间老地方，我们相会老朋友，我们一起携手同行，在通往幸福的追寻的路途之上，请你相信你并不孤单，我们携手共进。5223-5215，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我们的爱的专线全线开通，有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最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用3-5分钟的时间来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我想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平台，好的机会。5223-5215，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勇气，来吧，我们相会在鹊桥之上，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关于我们自己，聊一聊关于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5223-5215 5223-5215。那么在节目前后和上下，你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爱的过后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着这金风一路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

0: 52155235215，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我们寻缘的当事人自己，我们积攒着勇气，一直没有放弃的我们自己，来吧，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认识你。拨通5223-5215，为自己发声，或者说我们在听到的偶然的当下，5223-5215拨通之后呢，也为我们自己身边那些单着的、空窗的、我们所关心挚爱的人们发布他的信息。当然这个前提呢，主要是你要相信自己对他有足够的了解，足够的沟通的基础上，我们来代为发布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大部分我想有 99.8% 都是我们当事人自己啊，年轻的朋友们，这些年来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90后们，是我们电话的这个热线的主力军啊，也间或呢是有80后、70后和00后们，我们要加油啦。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想为自己的身边的自己家族的人呢，我们自己的孩子啊，来问问啊，哎，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这个是仅仅一个起心转念之间，5223-5215，让我们接下来就来认识我们线上的第一位吧。
1: 还在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十楼1002室。追爱热线：025-5223-5215，025-5223-5215。
0: 5223-5215，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吧。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我们的小伙子，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2: 对。
0: 好，那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来说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都来认识你。
2: 好的。大家好，我是95年的，今年31岁，然后就是南京人，目前在做程序员的工作。别的还有什么吗？
0: 95年的啊，那正好是三，干嘛要多说？哦，2026年啊，95年的。然后自己需要熟练，还是说现在你们的业务整体上正轨了，整个系统不是那么忙了呢？
2: 开始要做一些很多事务性的一些工作，现在整体负责这一大块，所以相对轻松一些。
0: 着意的去捯饬一下吧，或者在公司的茶水间，捯饬捯饬会吗？自己的节奏再稍微的加个速。因为如果照咱们这样的有点点倾向于懒生活的这个状态呢，咱们还要谈一个慢一点的恋爱，深入的了解，然后才走进一段亲密关系，所以你要给自己时间，给自己留足时间，同时要速度再加个速，然后我们把约会约起来，咖啡喝起来，电影看起来，更多的要给自己个硬指标，比如每个星期我就要去见两个人，否则的话你这一个星期也就是刷手机，然后在家里休息休息，一周又过去了，好吧？
2: 对，确实是。
0: 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别的就没有了。
0: 如果有也不要紧，5223-5215是我们的爱的这个专线，随时打过来，我们来预约，或者是跟红娘老师再深入的充分的聊一聊，好吗？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祝你快乐，工作快乐，舒心，祝你幸福，再见。
2: 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心灵间最美的邂逅叫做爱情，它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能轻轻唤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涟漪，拨开温柔，将幸福堆砌。遇见爱，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

0: 直播，这是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如果大家在节目前后想了解我们更多的异性单身男女的资讯，或者说对南京幸福婚恋这个机构了解更多，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忙一忙。那我理解，比如说越过节，过年过节可能你们越忙碌，因为会有一些主题活动，是不是？
1: 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节奏。
0: 所以你们就是在嫁接群众和这个演出单位或者是相关单位之间的一个桥梁介质。
1: 太对了。
0: 所以你说，我刚刚注意到你说你这个单位工作呢，也是父母亲参考父母亲的意见，然后你去考的事业单位嘛，对吧？
1: 是。
0: 那你他们给你的建议，你为什么会觉得好，我去试一试，这个不是你的第一志愿吗？
1: 因为他们太了解我这个人，就是适合什么样的了，他们就是也是综合了一些建议，把我听取了。对，
0: 他们太知道了，如果由着你，你不会自己主动的去是吧？那你会干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说我不考，我看一下我会做什么，还真不知道，可能也算是文职之类的多一些吧。
0: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大学本科是在南京读的吗？
1: 对，
0: 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1: 工商管理。
0: 工商管理，所以
1: 那时候就想着说去
0: 管理别人，管理。
1: 对
0: 就属于文科类的啊。那现在做这个工作也很对口。
1: 其实也还行。我本身就挺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0: 但是可能刚毕业，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目标，也许会想想做做这个试试那个。不是说吗，每个女孩子这一生都有开三个店的愿望，基本上啊，开一家花店，开一家咖啡店，开一家服装店，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想法？
1: 花店和咖啡店我都挺喜欢的，服装店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可能也没什么特别这个注重外在的东西。
0: 但总要穿衣服买衣服，你不觉得有些服装店跟闺蜜们我们逛一逛都觉得很舒压很解压了，逛过试过好像约等于买过了一样的。
1: 这种可以，但我现在的工作基本上好像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服饰。
0: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这个工作可能就差组织上给你们发工作服了，是不是？
1: 周末可以。
0: 对我们的外在有一些要求啊，时间长了，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有一些什么表现力会有一点点退缩了呢？比如说就是在穿着方面，我们可能慢慢的会觉得，哎，我不需要穿的那么个性，就变得也很自自然然了。
1: 可能是因为环境是这样子的吧。
0: 是的。他对你的个性有没有影响？
1: 性格还好，因为就改不了太多，就还是挺喜欢跟叔叔阿姨们聊天的那种。
0: 我觉得你刚刚形容自己很多，比如说开朗感性，其实你还有个重要的是亲和力。你看你是一个一说话就笑的姑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好好说话解决的呢？对吧？好多事情我们社交也好，我们情侣伴侣也好，都还上升不到认知的那个层次。其实我们就是学会好好说话，好多问题可能就可以解决掉啊。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你很擅长这个。你想找的刚刚说到了，因为有一些些的经历，所以你想最好不要是那种钢铁直男，最好不要是那种理工科的那个思维好像已经定型了，除了这个这些标签不要。我们要什么，我们可以明确的向宇宙来发愿吗？来吧。
1: 我希望男生的话，87年以后吧，然后身高在170就可以了，左右啊，因为我身高也不是很高，能有这个正规稳定的工作，就其实我没有太硬性的一个要求，然后我想一下，学历的话跟我差不多，本科以上。当然南京本地的肯定是优先的。外地的就是新南京人我也能接受。性格的话我就很喜欢那种开朗的阳光的就行。
0: 我跟你说姑娘，你喜欢

0: 有的姑娘都喜欢，谁都不喜欢那种闷声，那啥的，让别人猜心思的啊，对不对？人家说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听过歌吧？其实男孩的心思我们也不想猜啊，所以咱们就在这条路上，咱们就更要多听多看，更要多见，咱们才能够有可能遇到，不然的话，所有女生都希望找这样的，对不对？
1: 哦，是吧？
0: 好，52235215，时间的缘故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之间的沟通啊，我们收机前的朋友也好，有心人一定也会给你勾勒出一个形象了。我们有心人也可以拨通52235215来了解每天打进热线的我们单身男女的资讯啊。今天呢，你上面是一个单身的男生，95年的，你是个92年的女生，都是闪闪发光的人。我们如果是视频节目，恨不得赶快把你们的信息这样就直接的给你们视频见面，但是我们是个音频节目啊，所以你的信息我也记录下来了，52235215，如果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单身，更多的单身的资讯，或者跟我们的红娘老师预约，都可以拨通52235215，别让这个热线闲着，我们把约会约起来，快快的奔向我们的新的生活，火热的生活，好吗？
1: 好的好的，
0: 祝你开心快乐，祝你幸福。
1: 哦，谢谢，
0: 再见，姑娘。
1: 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自己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亲爱的人，亲密爱人，谢谢你陪伴在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这首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在一曲之后再半点回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从小到大，我们都被世俗的爱情标准深度误导了，或许你并不自知吧。比如说，看看长得怎么样，颜值高低啊、看看经济条件，看看身高家境，看看专一忠诚，看看甜言蜜语，看看浪漫仪式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世俗的爱情标准还有很多。我们总以为啊，外在条件匹配，对方对自己温柔体贴、专一顾家，就是值得托付的好的爱情。可是呢，现实最残酷的真相是，太多条件优越、外表般配、看似甜蜜的感情，最后都走向内耗、压抑、疲惫和自我枯萎。很多人谈恋爱之前，人格完整，心态阳光，自信松弛，眼里有光，对世界满怀着热忱和好奇。可是一旦爱上了一个人，陷入一段关系，短短的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哎，整个人啊，你再遇到他，好像脱胎换骨的变了，情绪失控，焦虑敏感，自卑内耗，丧失热爱，对未来迷茫。很多人把这种蜕变归结为成熟、成长、平淡。但是呢，从人格重塑的深层的视角来看，朋友们，这并不是成长啊，是世俗假象精准地戳中了爱情最核心的筛选标准。什么呢？就是真正值得你深爱、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人是什么人啊？是那个能让你情绪稳定、勇于敞开心扉、越来越自信、变得越来越好，并且重新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的人。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你遇到过这样的人吗？你希望遇到一个这样的他吗？可能你也说，这不就是片儿汤话吗？

这就是治愈鸡汤吧。可是啊，在亲密关系心理学里面拆解了不少的情感案例之后，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回到这里，做一次彻底的本质的深挖。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句话，真正值得你深爱、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人是谁？是那个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欢这段关系里的自己、重新对世界保有好奇心的人。嗯，其实这并不仅仅也是鸡汤，但是鸡汤总是有营养的吧。其实这里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彻底的本质的深挖，它藏着四大人格真相。第一，情绪稳定，它代表着这段关系终止了你的创伤内耗，重建了你的情绪秩序。第二，敢于敞开心扉，它代表这段关系消融了你多年的心理防御，完成了灵魂的深度治愈。第三，越来越自信，代表着这段关系持续的垫高你的自我价值，重塑了你的高自尊人格。第四，保有好奇心，它代表你们的这段关系激活了你原生的生命力，让你活出了真实鲜活的自我。朋友们，世俗的爱我们看的是对方的条件，对吧？可顶级的爱，它改变的是你的人格状态，让你焕然一新。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会有一点点深度，就是用心理学的情绪一体理论、冰山防御机制、自我价值再造体系、生命赋能模型来给我们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为什么错的人会耗尽你的一生，而对的人会治愈你的一生。那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才是真正滋养、值得深爱、值得坚守的顶级爱情呢？

一起之后，欢迎继续锁定幸福时光，子君和您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我们一起继续谈情说爱。到底为什么错的人会耗尽我们的一生，对的人会治愈一生呢？到底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才是真正滋养、值得深爱、值得坚守的顶级爱情呢？我们就先来说说吧，关于我们呢，你说鸡汤也好，但是在亲密关系心理学里面拆解了无数的案例之后，我们要彻底做本质的深挖。四大人格真相：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越来越自信，保有好奇心。先说说第一点啊，值得爱的人，他会重构你的精神秩序，终结长期的应激性的内耗。朋友们，我们要想读懂爱情的第一层门槛，就是要干嘛？读懂情绪一体。人和人亲密相处，不存在独立的情绪状态。两个人一旦建立深度的亲密链接，就会自动的形成封闭的情绪一体场。这两个人的情绪频率、人格状态、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会全天候的互相渗透、互相同化、互相改写。简单说一句扎心的真相吧，朋友们，就是你和谁谈恋爱，不是你选择情绪好坏，是对方的人格和情绪模式直接决定了你每天的心理状态。这就是咱们说的，嫁对了人每天都过节，嫁错了人每天都是地狱模式。和谁谈恋爱，不是你选择情绪的好坏，是对方的人格和情绪模式直接决定咱们每天的心理状态。你看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人常年的情绪内耗、敏感、焦虑、患得患失、心神不宁呢？其实他根本啊不是自己的性格差、情绪不稳定，而是什么？就是长期的身处劣质情绪的共生场，被迫进入持续性的应激状态。那我们来再逐层的分析一下那种劣质伴侣的底层心理，好不好？我想但凡回顾过往，谁还没遇到过什么几个渣男呢？这个段子说的哈，遇人不淑正常啊，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少走弯路。劣质伴侣的底层心理是什么？不稳定的人格自带情绪消耗的磁场。你想起了身边的谁呢？谁是那个具有着不稳定的人格，同时他自身自带消耗情绪消耗的磁场的呢？对，别犹豫，想到了谁，大概率那个人就符合他，因为他已经在你大脑皮层当中根深蒂固了。朋友们，那所有的消耗性的伴侣都有统一的一个人格画像，就是内核残缺、情绪不自洽、内在匮乏、焦虑、自我价值不稳定。这类人他终身都无法自我消化负面的情绪，他必须向外转嫁、向外宣泄、向内消耗他的亲密伴侣。他们的相处模式有非常典型的高度统一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一，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指责归因，习惯把所有的错都推给别人。如果你正好是他的伴侣，在他身边，那就是你了。情绪不顺，他第一反应不是自我调节，而是迁怒宣泄，把负能量全部都丢给你。矛盾发生的第一反应不是沟通修复，而是冷战惩罚、冷漠梳理、刻意拿捏。日常的相处常态是什么呢？忽冷忽热、挑剔、否定、对比、打压、抱怨、消极、极度的情绪化。是不是挺多的这样的人？心理学明确界定过一种心理的病症，叫亲密关系应激障碍。那长期和情绪不稳定、人格不自洽的人相处，人的潜意识会24小时处于防御、待命、紧张的这种高压状态。你看，你是不是会下意识的时时刻刻的观察对方的脸色呢？预判他的情绪，小心翼翼的说话，谨小慎微的做事儿，哪怕表面上风平浪静，可是呢，你的内心永远紧绷绷的，不安

和处于随时会爆发矛盾的这种焦虑里面。那么这种长期的隐性高压啊，会有很多的弊端，它会带来三大不可逆的心理损耗。第一，你的情绪的这个情绪值持续降低，有一点小事你就崩溃、内耗、失眠。第二，心理能量持续掏空，没有力气热爱生活、经营自己，更别说奔赴未来了。第三，自我秩序彻底的混乱，原本稳定平和的人格被彻底的打乱重塑了。所以这就有了很多人为什么恋爱之后变得哎，怎么陌生了呢？面目全非啦。护气加重了，焦虑缠身，心态极差。其实本质上不是你变了，朋友们，是劣质的共生环境强行改写了你的情绪人格。

他拥有成熟的问题处理模式，遇事儿解决问题呗，遇到矛盾沟通修复呗，遇到分歧彼此包容呗。那么我们和这种人在一起，情绪一提场就是什么，就是轻松的、松弛的、安全的、稳定的和滋养的。这种优质的共生场给我们带来两种终身受益的顶级改变。第一，会终止所有无意义的内耗。第二，反向修复我们的焦虑人格。所以朋友们，在这个话题的尾声，当然远远还没有说完，我们会明天继续说。总之记住，一段顶级亲密关系的第一使命是它提供绝对的心理安全感。安全感是所有的爱、自信、成长、幸福的前置基础，它能帮助你稳定情绪、终结内耗、重建心理秩序。只有遇到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你最初的心动、你的真心、你的深情奔赴。看懂了情绪一体，我想仅仅只是看懂了我们亲密关系的表层相处模式，而真正决定一段感情能不能治愈你、能不能长久滋养你的是灵魂接纳深度。生活里啊，90%的情侣看似亲密无间、朝夕相处，实则是假性的亲密关系。所以明天希望你来到这里，在江苏故事广播的空中鹊桥之上，子君和你继续在半点之后回到我们的幸福时光，谈情说爱，继续聊一聊值得爱的人会击穿你的心理防御，完成灵魂级的全然接纳。如果对于爱这门功课你还保有一点点好奇心，或者是想回炉再造，那让我们明天继续走进我们的爱的公益情感课堂，共度这段幸福时光吧。我是子君，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我们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搜索一下，点亮灯牌，对于您来说后面绝对有帮助的啊，
2: 福利很多，很大。
1: 对我们知道的最大的福利啊，就是最直接的福利，就是如果你点亮灯牌，然后粉丝等级升到了12级，那我们张老师将在您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免费帮您填一次志愿。
2: 是的，
1: 那么这个中考志愿的填写呢，它价值是5000元。
2: 对的，
1: 如果您的这个粉丝等级升到了15级，您听好了，您大赚了啊！那么您高孩子高考的志愿，张老师也是免费帮您填写的，
2: 对的，
1: 价值是19800。
2: 对的，是的，这个其实高考填志愿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我们目前现在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在抖音上也有一位姓张的老师啊，男的。然后他也填高考志愿，也是全国家喻户晓。他填志愿大概是23800到25800这个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2: 半个小时
1: 啊！
2: 张老师绝对把你们说到，哎，包括你是15级粉丝灯牌，免费赠送的，我都是把你们说明白为止，没有时间限制。
1: 这个我证明。
2: 然后这个孩子今天爸爸妈妈来找我啊，首先我看到的是妈妈的精神面貌非常好。我也真的，她我一进我咨询室的时候，我一看到妈妈，哇，我马上就表扬她了，我就夸她了，我说哇，妈妈你今天的啊，我是某某某的妈妈啊，我说小文妈妈你今天真的精神状态非常好，皮肤状态非常好，精神奕奕，脸上都放光，
1: 是，
2: 看来你今天有好事要告诉我。果不其然，妈妈把试卷发出来一看，孩子其实以前因为是 A 娃的原因啊，就是他的学习成绩是不太好的，
1: 对
2: 啊，慢慢都是不及格的。但是现在今天来的时候，居然给我一张试卷，张老师，我们考了96分。
1: 哦，这个很不简单了，
2: 非常厉害，
1: 很不简单。
2: 要知道，对于一个 A 娃来说，孩子有今天这个成绩，爸爸妈妈在背后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然而这一次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愁云惨雾，他们今天来看

0: 的我，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1: 哦，
0: 因为他们看到了孩子的希望，
1: 嗯，
0: 他们也觉得这个孩子是可以学得更好的，
1: 对，
0: 即便孩子有那么一点点情况存在，
1: 嗯，
0: 但是他们依然相信这个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家庭不管孩子优秀还是普通，
1: 嗯，
0: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
1: 是，
0: 孩子就是这个家庭的珍宝。
1: 哎，
0: 我们哪怕他在成绩上没有办法做到跟别的孩子比更加优秀，或者是更加出类拔萃，
1: 嗯，
0: 但是我们依然要坚信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更好，要让他对生活依然热爱，对未来依然抱有希望，这个信念不能变，因为这是支撑我们这个家可以越来越幸福的标志。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咨询，我说实在的，以往的时候呢，我要赶到电台来做节目，所以以往的咨询啊，我都会想，哎呀，把家长的问题尽快解决掉，
1: 嗯，
0: 我要赶去上节目。
1: 对，
0: 可是今天我一直到孩子的爸爸妈妈自己提出啊，说，哎呀，那我今天咨询结束了，我想要走了啊，我才把他们送出去的。
1: 对对对，
0: 我今天是一直沉浸在他们的喜悦和开心当中。
1: 嗯嗯，
0: 因为我也为他们开心。
1: 对，
0: 这么多年了，爸爸妈妈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倾注了他们更多的爱和更多的这个浇灌了更多更多的这种幸福感在他这个孩子身上。
1: 是的，
0: 所以我今天的咨询啊，我就非常的开心，最后一个咨询都非常的开心。
1: 嗯，
0: 我甚至都没有催他们走
1: 啊，
0: 我也跟他们共同在分享这份喜悦。哇，我就觉得很幸福。
1: 对，
0: 因为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个就是最大的喜悦啊。大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
1: 嗯，
0: 就是就可能就是我们做教育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慨。
1: 什么感慨？
0: 包括啊，可能医生也会有这样的感慨。
1: 说，
0: 就是当别人都认为这个孩子可能废了，
1: 嗯，
0: 哎，不行了，
1: 嗯嗯，
0: 然后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一个小学渣，已经被别人都已经鉴定他就是不行的情况下，
1: 嗯，
0: 通过家长的努力，
1: 嗯，
0: 家长的付出，家长不断的用爱去滋养了这个孩子，
1: 嗯，
0: 让他成为了更优秀的，被别人看中的，
1: 嗯，
0: 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了以后，
1: 嗯，
0: 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些这个在他身旁的这一些人才能感受到他这种幸福感。
1: 对，
0: 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原来大家都觉得他不行，他就是个小学渣。
1: 嗯，
0: 哎，但是居然他还可以考96分，
1: 嗯嗯，
0: 可以甚至以后可以考更好的成绩。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份喜悦哦。所以今天这个家长的这份快乐，这种幸福，嗯，我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
1: 对
0: 啊，就即便啊，就即便，
1: 嗯，
0: 啊，耽误了几分钟上节目，我都觉得很幸福啊。我有非常大的感慨，我就是觉得这才是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真正的意义。
1: 嗯，是的，就是能够理解这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然后呢就想到了那句这个电影里面电视剧里面的经典台词，就是不抛弃不放弃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家里面肯定是为自己的孩子能够有这种蜕变而感到幸福，
0: 啊，
1: 兴奋。那么张老师呢，
0: 啊，
1: 也能看到自己的这个辛勤劳动呢转化成幸福的果实，对吧？
0: 哦，
1: 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更关键的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孩子从幼儿园的中班到现在三年级的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0: 嗯，
1: 一直于后面还有6年的时间，
0: 嗯，
1: 相信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和张老师呢都已经处成了一个
0: 朋友，对，
1: 甚至这个里面这个友情啊，
0: 嗯，
1: 都能够往这个
0: 家人上，
1: 家人亲情上面，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因为这么多年了嘛，
1: 嗯，
0: 哦，而且还有啊，就是我也还想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啊，他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变化，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啊，
0: 是因为他们家的家人都做出了巨大的改变。
1: 哦，
0: 啊，以前跟我说的时候，就是小孩从中班的时候来咨询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有不太跟别的孩子一样的地方之后呢，
1: 嗯，
0: 我们也在通过其他的一些物理方式在治疗，
1: 嗯，
0: 啊，就是我的物理方式的治疗就是通过运动
1: 啊，啊，
0: 让孩子大量的去运动。
1: 是，
0: 然后这个孩子呢也当然他也顺利来到了1年级，
1: 嗯，
0: 那么他就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1: 啊，
0: 所以他1年级的成绩是不好的，
1: 不好，
0: 然后妈妈是焦虑的，
1: 嗯，

0: 奶奶是情绪难以自控的，
1: 嗯
0: 啊，经常在家里面发火，
1: 嗯，
0: 那这一次刚刚下午来咨询的时候，四点钟来咨询的时候，妈妈自己眼泛泪花的告诉我，
1: 嗯，
0: 说张老师，我们家奶奶变化非常大，
1: 哦，
0: 我们家奶奶已经不批评孩子了，
1: 嗯，
0: 我们家奶奶已经不再情绪失控的去不接受她不如别人成绩的这件事了，
1: 嗯，
0: 我们家奶奶会开始安慰和鼓励孩子了，
1: 嗯，
0: 哇，我就觉得要知道，就像我平常跟大家讲的一样，如果今天你希望孩子有变化，
1: 嗯，
0: 父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我们的家人先改变，
1: 嗯嗯
0: 啊，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情绪失控，要知道孩子你越批评越指责越纠正，哎，他就越笨，
1: 嗯嗯，
0: 你反而越夸奖越努力啊，你越是给他啊，越夸奖越鼓励，
1: 嗯
0: 啊，越是赞扬他，他反而越积极越阳光越来越好
1: 啊，
0: 所以如果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家长，我们电台的啊，所有的这个
1: 听众
0: 朋友们，如果你们家正好也有一个调皮的，啊，叛逆的，
1: 嗯，
0: 魂不吝的，
1: 嗯，
0: 这个小朋友，
1: 嗯嗯，
0: 你可以尝试先改变一下自己的相处方式和教育的方式，
1: 嗯，
0: 从原来的一个指责，
1: 嗯，
0: 批评，
1: 嗯，
0: 纠正，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父母，变成一个积极乐观。夸奖、赞扬，懂得发现孩子优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那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一万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4: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

0: 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然后去演绎你的完美，你要的完美，
2: 对对，
1: 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赵老师这句话我就很感慨啊，
1: 是吧？
2: 对，就是
1: 每次我一讲到这个，我们大嘴这个眼睛就
2: 很感慨。
1: 嗯，
2: 我就跟我家儿子讲，我说你呢，也是个不错的孩子啊，
1: 那相当好。
2: 但是呢，
1: 善良，
2: 你没有学习的天赋。
1: 哎呦呦呦，
2: 这真没有学习的天赋，
1: 就是数理化搞不赢。
2: 哎，不，真的是没有学习天赋，玩其他东西怪怪
1: 溜溜的，
2: 一搞就会，一搞就会。那我们讲，那这个。太极大会也去参加了，然后呢，太极大会也去参加了，五太极拳。
1: 哎呀，
2: 然后那个好多培训他的老师都讲，我的天哪，这个小孩太厉害了，他第一遍打的时候，我们一看这肯定不行，打个三遍，
1: 哎呀，
2: 脱胎换骨，
1: 哎呀，我的妈呀，
2: 哎，然后
1: 这打通任督二脉了。
2: 然后呢，我们家孩子就是下个学期呢，就马上就开学了嘛，
1: 嗯，
2: 老师是要求他们，就是形体老师是要求他们这个。学一个古典舞，就是你自己对着视频去扒一个古典舞出来啊。
1: 嗯，对，
2: 我家儿子讲，哎呀，这个怎么搞啊？怎么搞？
1: 嗯，
2: 老是这样讲。然后快到开学了，他必须要完成了，对吧？
1: 嗯，
2: 他对着视频扒了一个古典舞。
1: 对，
2: 然后我家太太呢，就是还不给我家太太拍。
1: 哦，
2: 我家太太呢偷偷拍下来，然后说是给哪个奶奶看的。
1: 嗯，
2: 他拍了一半。

0: 有个那个成名作叫《翩翩起舞》
1: 哦，
0: 他其实那时候他也是中学生艺术团的啊，可能我们上年纪的朋友都会知道，他中学生艺术团他是舞蹈队的
1: 啊，
0: 他搞舞蹈的
1: 哦，所以他其实真的很专业
0: 啊，因为这个《翩翩起舞》这个作品也是他的一个我们行话叫把干活，就是绝活啊，时至今天他还在演这个节目，
1: 嗯啊，管的这个还是。在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
0: 你就想想看，他那个节目主要是跳民族民间舞蹈，然后在节目当中，他涉及到了藏族舞
1: 啊、
0: 朝鲜族舞
1: 啊、
0: 新疆舞，然后大头娃娃舞
1: 啊，基本上都囊括了。
0: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前两年，就是75岁左右的时候，他还是跳那个蒙古族的顶碗舞
1: 啊，顶碗，
0: 顶碗舞，75岁老先生。最后跳这个舞要转30多圈啊！
1: 哎呀，
0: 然后呢？现在年纪大了，快80了嘛。
1: 嗯，
0: 他顶完舞呢，我跟他讲，我说你这
2: 失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关注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我们的直播也结束了，再见。

0: 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妈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马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儿就好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那十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
1: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了。
0: 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

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兵困难，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

0: 晚了10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本来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0: 要令下来了吗？
1: 没呢。
0: 嗯，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
1: 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
0: 哎，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1: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秉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1: 没跟他说。
0: 行，给他个惊喜。嗯。
1: 喂，是我。好好好好好，那我马上过去。
0: 怎么了？
1: 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0: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1: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
0: 嗯，行吧，那你赶紧过去吧。
1: 我走了。
0: 哎，
1: 省委二招。
0: 嗯。

0: 报告主任。
1: 哎呀，周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0: 正准备去看我弟。
1: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0: 哎，
1: 我就是奉命。
0: 周师长，
1: 你能理解就好。
0: 理解。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
1: 啊，
0: 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1: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0: 哦，要住下来。
1: 得住几天。
0: 好，走
1: 走。
2: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3: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主任长，一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商贸城。不过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行为公。本来这个话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由他们告诉你。
2: 哎，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1: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2: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1: 几封？十几封？
3: 多少封？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1: 嗨，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2: 怕谁打击报复？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安了手印。
1: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2: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

0: 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
1: 问题不大吧？
0: 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帮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
1: 事儿都不算大。
0: 每次帮了人家，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杰木联系，给廖通风报信。您知道？那您怎么没跟他谈呢？
1: 我自己注意点就行了。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那就得换秘书，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0: 是是，
1: 他拿廖简武钱了？
0: 廖简武给他钱了，他没用。廖简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1: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0: 廖儿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没拿下了，那您他廖简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
1: 那是。
2: 送苏家老爸。成了，苏老爸。
3: 丁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典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郑玉露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
4: 四年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
3: 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建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建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5: 那哈阳早就好了。
4: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3: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万副主任，
1: 哎，
3: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4: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啊。
3: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4: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怎么想的当时啊？
6: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我还以为是我把你拉下水了，我把你给害了。
4: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糊不涂了。
6: 对不起，对不起，周师。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6: 周师长，我谢谢你，周师长。

0: 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践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
1: 我跟你说啊，
2: 张早波同学请进。
3: 老家贵州。
4: 是。
3: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4: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2: 想学
4: 心理
2: 学还不如
5: 哇，那你
6: 怎么
5: 哥，
6: 面试完了，
5: 考研都结束了还是没用功啊？
4: 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5: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4: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那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5: 要不要一块儿吃个饭？
4: 好啊。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换你投资吧。哎，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初心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劝你，张道铺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是？

0: 姐们了，哥们姐们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吧？
1: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2: 好，
1: 干了啊！
3: 来，
2: 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
1: 正好。哎呀，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
2: 是吧？那什么样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给我跳一个来。
0: 啥玩意儿？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2: 你看人多，管不了你了。张一，别
0: 放老丈人了。
2: 张一，
0: 来。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
1: 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
0: 你吓坏了吧？人啊，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里。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你放心吧，不把你送走了，我坚决不死。
1: 别坏了吧，这出口烟。

0: 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在今天下午，省教育厅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情况。江苏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将同步公布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还将发布各类逐分段统计表。那在今天晚间8点之后啊，考生可以凭考生号和动态考勤卡通过以下方式查询成绩。首先第一个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查询啊，第二个是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查询，第三个是登录苏服办 APP 查询。那从6月25号起，江苏考生可以登录江苏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不具备条件的考生可以到市县招生考试机构所在中学打印成绩通知单。考生对考试成绩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中学或报名点提出书面申请，由各地汇总后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复核。那省教育考试院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啊、志愿填报啊、高考录取啊这样的重要阶段，要明辨谣言，谨防诈骗。遇到招生疑难问题，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啊，切勿将本人、考生的考生号、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账号密码、动态考勤卡等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或者是网上。切勿听信啊，这个更改成绩啊、特殊渠道啊、内部数据啊、计划外指标啊等等的这种虚假信息。如果遭遇招生诈骗，要及时的向招生考试机构和公安机关来举报。那再来看到一则消息啊，最近有人被骗了，说在家批改小学生作业啊就能赚钱。这件事情呢，是在23号的时候，从扬州市江都警方了解到这个诈骗的案例。那警方也提醒大家，这个要擦亮双眼，避免上当受骗。那家住江都的李某相信了这个急招老师啊在家办公的小广告，抱着试试的心态进入了小程序。那客服呢，面对李某，客服很热情啊，简单介绍了任务流程和收益。李某发现啊，这些作业批改起来很简单，自己能够胜任啊。当时呢，就表示自己说：“哎呀，我立刻呢就能入职。”那这个时候，客服话锋一转，说：“入职啊，咱们需要先缴纳保证金啊。”这笔钱会在工作完成之后如数奉还。李某觉得有道理，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190元。然后这笔钱支付成功之后，对方以接单需要验证、需要刷人脸的理由啊，多次要求李某向多个平台账号充值或转账。就这样，李某转出了6000元，但始终没能获得这份工作啊，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那公安民警呢，这个介绍啊，说这类的骗局通常以社交网站群聊或者是发布这种轻松高薪的信息，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代加工的任务，最终卷款跑路。那受害人群呢，主要是大学生啊，还有这个家庭妇女。民警称，这些看似简单的兼职背后是精心设计的骗局。首先是手工珠串类的兼职，这类骗局呢，主要针对居家带孩子的妈妈又希望兼职赚钱的家庭妇女。诈骗分子呢，打着零门槛日赚100元的幌子，在网络平台发布招聘啊，就比如说珠串代加工人员的广告。那兼职者呢，需要垫付材料包的费用，随后再将成品寄回，获取手工费。这些手工珠串的操作简单，那骗子往往会在最初几单结束后，给予兼职者一些甜头。等兼职者们加大投入，购买更多的材料包的时候，骗子们便将其拉黑，卷款跑路。还有就是视频点赞的兼职啊，这个以及在线配音的兼职，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给小学生批改作业的兼职，哎，大家都要擦亮眼睛啊，切勿上当受骗。这就是在今天小小观察员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关注到的内容。

闪电和雷暴。那闪电其实是云层里的一场静电大派对。那说到云层，那首先就要说到这个积雨云了。那积雨云呢，它里面把上升气流啊，把小冰晶和软薄啊，就是这种霞抛向云层高处。那下降的这个气流呢，会把较大的冰雹带向低处。那冰晶呢和霞粒在云层里面啊，不断的碰撞摩擦，就像是塑料尺子在毛衣上摩擦会产生静电一样。哎，在家没有试过这个在毛衣上摩擦的这个塑料尺子呢？那云层的上部积累了大量的正电荷，那下部呢也积累了大量的负电荷。当正负之间的电压啊高到无法承受的时候，大约是每米300万伏特，那空气呢就会被击穿，形成一道导电的等离子通道。那电荷呢就会沿着这条通道迅猛的释放，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闪电了。一道典型的闪电的电压可以达到1亿到10亿伏特，电流可以达到10000到100000安培呢，瞬间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0摄氏度。哇，真的是太热了啊，比太阳的表面还热呢。那闪电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那种云地闪电，电荷从云层底部直接在打到地面上。那还有一种叫做云内闪电，电荷呢在云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释放，我们从地面上看到只有云层在闪光，那这叫片状闪电。那最神奇的其实是球形闪电，它是一种直径10到100厘米的发光体，可以在空中漂浮几十秒甚至更久，能穿过玻璃窗进入室内。科学家直到最近才用实验部分重现了球形闪电。2014年，中国西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实验室内首次用实验观察了类似球形闪电的现象。他们认为啊，球形闪电可能就是普通闪电的高温硅蒸汽与氧气反应形成的。每年呢，全球发生14亿次闪电，平均每秒钟大概是44次，其中75%发生在热带地区啊。那么雷声是怎么来的呢？闪电的温度非常高，高达30000摄氏度。那闪电通道里的空气呢，在瞬间就被加热了，就膨胀了啊，就像是炸弹爆炸一样，它会产生强烈的一个冲击波。那这个冲击

波呢，其实到我们耳朵里面的声音啊，就是轰隆隆的雷声。因为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所以说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啊，然后再听到雷声。如果看到闪电之后三秒之后再听到雷声，就说明闪电距离你大概1公里啊。那如果闪电和雷声之间不到10秒啊，说明这个闪电距离你不到3.4公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赶紧进屋躲避了。那人类是怎么对付闪电的呢？人类对付闪电最伟大的发明就要说到避雷针了。这个避雷针呢，是由美国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2年发明的。避雷针的原理很简单，它在建筑物的最高处安装一个金属棒，用粗铜线把金属棒和埋在地下的金属板连接起来。当云层中的电荷接近建筑物的时候，电荷会优先通过这条金属路径流入大地，而不是击穿建筑物本身。富兰克林为了证明闪电是电，在1752年的时候放雷雨天啊，放飞一个带金属线的风筝，风筝把云层中的电荷引到了钥匙上，他的手靠近钥匙的时候感受到了电击。不过这个实验其实很危险，富兰克林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运气好。那后来呢，有科学家重复这个实验，却不幸触电身亡了。那如今全世界的摩天大楼、教堂的尖塔、火箭发射塔都有避雷针啊。那像上海中心大厦，这个它的顶部就装有很多组的避雷针系统，能够承受每秒200米以上的一个强风呢。那由于时间关系，上半场的知道不知道就跟你先。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文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跟着张杰哥哥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刚才呢，咱们讲了闪电跟雷暴的科学，咱们这会儿一起来看看沙漠化的治理跟绿色长城。那说到沙漠化治理，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地球表面的沙漠正在一年比一年更大啊！这不是因为沙丘自己在移动，而是因为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正在让肥沃的土地变成沙漠。这个过程啊，叫做土地荒漠化。今天我们来看看人类是如何利用绿色长城来对抗沙漠的。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呢大概有1200万公顷的土地发生荒漠化，相当于每分钟消失23公顷的土地，差不多48个足球场。受到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超过5亿人，主要集中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啊、中亚和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荒漠化的这个原因呢很复杂，过度的放牧会让草场退化，过度的开垦会让土壤失去保护，砍伐森林会让土地裸露，气候变化会让降水减少，当土地失去植被的保护，狂风就会把表面肥沃的土壤吹走，剩下只有沙子和石头。在中国，荒漠化土地一度占国土面积的27%，其中毛乌素沙漠、克什钦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是最严重的几个区域。那为了对抗荒漠化，中国在1978年启动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俗称三北防护林或者是绿色长城。三北指的是西北、华北和东北这三个区域，加起来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42%。那三北防护林计划从1978年开始，预计呢到2050年结束，历时73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啊，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面积约320万公顷，相当于整个德国的面积了。森林覆盖率从1978年的5%提到了13.57%。那防护林的作用啊，不仅仅是种树，它更像是一道绿色的屏障，降低风速，固定沙丘，保持土壤水分，改善局部气候。那在防护林的作用下啊，这个中国北方大概有1500万公顷的荒漠化土地所得到了治理，那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甚至增加了50毫米。那最令人振奋的成功案例是毛乌素沙漠的治理。毛乌素沙漠在陕西、内蒙古和宁夏三省交界的地方，面积大概是4.2平方公里。在20世纪中期，
5: 希望哥为什么没有希望这里
2: 照顾世界上的。
4: 那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克什钦沙地，通过种树种草啊，禁止轮牧，克什钦沙地的森林覆盖率从1970年代的8%提到了目前的23%。流动的沙丘变成了固定的草场，那全世界的绿色长城不止说中国有。在2007年的时候，非洲联盟启动了绿色长城计划，目标呢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一条宽15公里、长7775公里的树带，从塞内日加尔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吉布提的红海沿岸，跨走11个国家。这个项目啊，不仅能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张，还能为当地社区提供食物、药材和就业机会。截至2022年，已经完成植树大概是1500万棵，恢复了2000万公顷的退化土地。在印度啊，绿色印度使命计划到2030年恢复约500万公顷的森林退化和土地。在

0: 在秘鲁，科学家正在用一种叫做这个捕雾网的装置，从沿海沙漠的浓雾中收集水分。每天每张捕雾网可以收集到200到400升水，用来灌溉树苗。人类正在用智慧和汗水，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黄色沙漠变成绿色的家园。那关注完了沙漠，关注完了沙漠治理，关注完了绿色长城，咱们来看看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那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们会说几种语言呢？那除了普通话，会说方言吗？对吧？你知道全世界一共多少种语言吗？那咱们一起来进行一场关于人类语言和翻译科技的奇妙体验。
1: 小耳朵
0: 全世界目前大概有7100到7300种语言，这意味着呀，如果你每天学一种语言，需要将近20年才能学完。但是这些语言的数量分布极其的不均匀。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超过800种语言。哎，他们是世界上语言最多的国家。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也各有大概300种语言。语言学家呢，按使用人数分几类。首先，第一个是大型语言，超过100万人使用，比如说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啊等等，共100种。中型语言1万到100万人使用，和小型语言少于10000人使用。那令人担忧的是啊，全球40%的语言被列为是濒危语言，意思是说呀，说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不再学习它，它可能从10几年内就彻底的消失了。根据统计，目前每2周就有一种语言随着最后一位使用者的去世而从地球上消失。那问题来了，语言和语言之间是怎么翻译呢？那最早的方法肯定是人工翻译。一个人精通两种语言，逐字逐句的转换，但人工翻译太慢了，一本300页的书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翻译完。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尝试用计算机来翻译，这就是机器翻译的起源。那在195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和 IBM 公司合作，用一台 IBM 计算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机器翻译演示，大约把60句俄语的句子翻译成英语。当时计算机只能识别大概250个俄语的单词，翻译质量呢其实也是比较不足的。但是科学家并没有完全的放弃，经过70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机器翻译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16年的时候Google 推出了谷歌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用神经网络一种模拟人脑神经元连接方式的计算方法来翻译。那翻译的质量呢也是比之前提高了大概 60%， 接近了人类翻译的一个水平。那再来说到咱们国家也有世界领先的机器翻译技术。那科大讯飞的翻译机支持60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在2019年的国际口语机器翻译测评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那百度翻译呢支持200种语言，包括壮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更厉害的是啊，现代翻译系统不仅能翻译文字，还能听说。你对着手机说，它可能在0.5秒之内就能识别出你的三项技术：语音识别、机器翻译，还有语音合成。2023年 OpenAI 发布的 GPT-4 空中出租车在中国率先获得了这种所谓的上路许可那预计呢，在30年前后，空中出租车呢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投入商业运营，到时候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地面上的堵车将成为历史。当然，那成千上万架的这种无人机的出租车同时飞行，也需要全新的空管系统。那科学家呢正在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让每一架飞行器都能安全、都能有序的在城市的天空中来穿梭。这就是今天在小星星的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小月姐姐带来的童声里的世界。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星星故事屋，欢迎此刻来到这里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屋呢，我们继续来讲成语故事。在成语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道理哦。那今天呢，第一个成语故事啊，它呢跟一个特殊的现象有关系。在我们生活不同的地方呢，会有一些属于当地特殊的动物植物，而在古时候啊，其实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试想，如果在一个地区常用到常见到的这样的生物，而把它们放到另外的一个地区，会不会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呢？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成语叫做黔驴技穷。在很久很久以前，黔地没有驴子出现，而这个黔地所指的是今天的贵州一带。在古时候啊，那个时候在黔地，也就是今天贵州的这个地区，是没有驴子出现的。后来呢，在当地的人们，有人呢从外地买回了一头驴子。在当地啊，他们想了半天，觉得这驴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嘛，最后几经斟酌，还是把它放下了山。山里的老虎也没见过这种驴子呀，以为啊这肯定是个怪物，所以根本不敢靠近它，只是远远地观察着。有一次，这驴子啊突然吼叫了一声，把这老虎吓得掉头直接跑了。但是日子一长，他们就发现了，这驴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本事嘛，老虎也慢慢地开始接近它。驴子只是拾起了后蹄儿蹬了它一下，这一下蹬的可是让老虎高兴极了，原来这驴子也就这么一点本领嘛。于是他便放心地张开大口扑过去，把这个驴子给吃掉了。黔驴技穷这一个成语呢，其实它所比喻的啊，跟刚才故事当中讲的呢有一点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它所比喻的是那些炫耀着拙劣的伎俩而本事非常有限的人。在唐柳宗元《三界黔之驴》当中是这样记载的：黔无驴，即直此耳。今天的第二个成语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的同学们啊，听到了小月姐姐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成语，你会发现它不仅限于是一个四字的成语，甚至可能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它就像是一句话一样，还挺长的，但是它确实也是属于成语之类的。就像今天的第二个小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成语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一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老子。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名字叫做《老子》。在《老子》这部书里呢，作者用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事物总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比如说，老子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意思呢，其实还是挺浅显易懂的，说的就是用双臂才能合抱的大树是生于细小的幼枝，而很多层高的亭台是从第一筐土开始垒起的，千万里那样远的路程也开始于脚下的第一步。这个成语所比喻的是任何远大的目标都要从眼前细微的小事开始做起。无论要走多远的路，千里远的路程也需要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

我们就是从这样一点点小的目标积累积累，然后完成一个大的跨越的。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但是如果想要实现你的梦想，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它，这样才可以走向我们的大梦想。今天的成语故事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静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静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一看了静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大伙注目看了看窦尔敦，交头接耳，不敢高声，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就知道这小伙长得身材高大，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好像个托头，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静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溜是十间，里边有个和尚不到50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静。二叔您来了啊，来了。我说知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你就叫一声师叔吧。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50来岁了，自己才20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他就是10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行完了礼之后，了静告诉你师叔就住到这儿了，你给安排房间被褥都给准备好了。哎哎，我马上去准备。这知本呢干净利落，一转身的功夫安排好了，跟了静和窦尔敦说， 二位师叔，你们请到里边看看吧，这间房间怎么样？两个人跟着他往里走，一看靠里边有个单间，一张木床，地下一架方桌，两把椅子，香炉、香经卷都有，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

0: 倒也干净大方。了净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
1: 哎，行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0: 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他是这儿的负责人，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了净就说：“方才咱师父交代的清楚，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走吧，我陪你转一圈。”窦尔敦也愿意这样，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呢、啊、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13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国谱，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他看着看着往那山坳中一瞅，远处还有一片建筑，碧瓦红墙，十分壮观。他就问了净：“二师兄， 那是什么地方？”“
1: 哦，
0: 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那咱去看看吧。我看今儿个不必了，别忘了望山跑死马，咱要去那儿再回来往返就得20多里路。
1: 哦，
0: 那是什么地方？
1: 那是罗汉堂，早晚师父能领着你去。”
0: 窦尔敦也没深问，从后门又回到庙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大跨院。还没等进院呢，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时候，嘿，咚咚咚，呸啪呸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他心正想着呢，了净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进院一看呢，好，这么大个院子，三合土铺的地，溜平啊。再往院的角落观看，有兵器架子，上的排列着18般长短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得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

0: 长得是五大三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大概是个当头的。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得不到位，腿劈得不够高，在这给点拨。豆蹲得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镜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豆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啊，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镜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事才这么发问。窦尔敦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一闭嘴少林，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执掌院规，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在这儿出家逃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那么就是练武，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你看看，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坪，咱们庙上能有四五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当说起来轻巧，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话又说回来，您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父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30%，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是是是，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大家休息休息吧。这一休息自由活动了，大家全过来了，有的是了尘的徒弟，有的是了镜的徒弟。这个黑脸的大和尚就是了镜的徒弟。再看他笑呵呵来到了镜近前，师父您来了。
1: 来了。
0: 我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黑面大和尚来到近前，打量窦尔敦，了敬就给介绍，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娘家姓窦啊，也是我师弟，论辈分你应当管他叫师叔，过来见过师叔。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稍微打了个奔儿，愣住那么一下，紧跟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侄参拜师叔。窦尔敦赶紧以礼相还，问了敬，二师兄这谁啊？这是我的大徒弟呀，因为他长得黑，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人送绰号叫铁面佛，法号叫知红。知红啊，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近，用不了许久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你要多加指点，懂吗？哎，是是。师父，我师叔参加我们练功我非常欢迎，可有一样是在这第一处他练功练得也不错，的确是有两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窦尔敦，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来，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窦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行不？您当着我们的面儿，您练几趟可以吗？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也长长见识，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我说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这一百多和尚都听他的，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觉着自己了不起。听大师兄这么一说，和尚们跟着起哄，好，同意，赞成，应当让他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鼓掌。这不叫将军吗？了敬是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脸沉起来了，刚要制止，他不愿意怎么办，怕老当家的怪罪，可是窦尔敦说话了，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敬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

窦尔敦挺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捆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两臂齐摇，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窦尔敦当众练了螳螂十六式，练的是真好啊，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把这些和尚们都惊呆了。窦尔敦呢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镇服了，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练完呢，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个铁面佛羞愧满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哎呀，我真没想到，恕侄儿眼拙，多有得罪，多有得罪。窦尔敦一笑，没什么，我练得有不到之处，还望你指教。哎呦呦，吓死我也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那就等于。

清王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现在是顺治爷坐江山，大家必须得服从，对不对呢？谁要反抗，谁要不服，是自取其祸。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声称自己是明朝的一老一少，对前明还怀有感情，对爱新觉罗氏不怎么拥护，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更有甚者攻城掠地，砍杀官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人的结果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再者一说了，螳臂挡车，自取其祸呀，你说你们还能翻得了天吗？绝对不能。所以奉劝各位千万要奉公守法，尤其我不说你们都清楚，你们都是佛门弟子啊，一心向善，讲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说什么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不对呀？你们是学的佛法，更应当奉公守法。另外一方面，你们千万要记住，这庙里绝不准私留歹徒，就是一般的人也要登上祭，也要审查清楚，如果有知情不举者，要打个乌

0: 定照办，哎，这就对了。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
1: 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
0: 哦，闹了半天，这位姓陆。
1: 再看这个陆师傅，轻轻嗓音儿，
0: 好，我也说几句。
1: 他迈步转到前边，把胸脯一拔，
0: 鄙人自我介绍介绍，在下姓陆，我叫陆长青，我是太原府武术会的督办，当然了，这是镇台大人的提携。武术会的督办管什么呢？就是管练武的。我再跟你们说几句，你要好好的练武，这没说的。练武嘛，强身健体，上保国，下护民，这谁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单单有那么一帮不孝之徒，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没有？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你们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100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大伙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还没有。这黄振台还挺能讲，闻着鼻烟嘚吧嘚嘚吧嘚，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直说了有一个时辰，最后觉着口干舌燥了，他才不说了。好了，今儿个都到这儿结束吧，也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本镇要回衙门了，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联系。
2: 是是是，大人，还到庙上参观参观吧。
0: 改日吧，今天太晚了。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
1: 众和尚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儿，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窦尔敦呢，勾起心事来了。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 不仅窦尔敦的

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向达文奇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6: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7: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8: 向文成一家人陪着西贝梅格去受洗，走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大家伙儿有说有唱的，就连向文成也唱了好几首歌。向文成唱了一阵歌，猛然想起走在身后的有贝，他不扭头，只招呼着有贝，有贝就在他身后答应着。他问有贝：“有贝啊，你那拐杖呢？
9: 拿
8: 啊啊着呢。你那大袍子呢？
9: 扛昂着呢。
8: 啊，那你那胡子呢？
9: 兜里装着呢。
8: 那所有犹太人的物件都拿全了？
9: 都拿全了。”
8: 听了有贝的话，向文成放心了。他问有贝这三样东西，是因为这三样东西最重要，都是这出戏里头必不可少的服装道具。其实有贝比向文成想的周到，出门的时候他不光打扮自己，还把摩西的衣物和所有犹太人的衣物都借全了。因为出埃及的不光是他摩西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几天他把将要出埃及的这些犹太人一个一个的都找齐了。可是有的人愿意当犹太人，有的人不愿意当。遇到不愿意当的，有贝还得很费一番口舌去说服。有的人还给有贝讲条件，说在台上跟着走走可以，可是不能让说话。有贝呢，再把这些人的要求告诉给了他爹向文成。向文成就说：“行，跟着走就行。啊，可是啊，让摔倒的时候必得摔倒。背井离乡的犹太人走路很辛苦，有的时候呢要摔跟头的。”于是有贝再把这个情节转告给那些他找来演犹太人的人。那些人觉得只摔一下倒也不要紧，终于同意上台了。现在有贝在前边走，五个有男有女的演犹太人的演员跟在最后。今天有贝穿的是紫花小袄毛蓝裤，肩上扛着一捆赎戒棍，赎戒棍上挑着一个大包袱，包袱里是全体犹太人的大袍子。为了这犹太人的大袍子，向文成和启灯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他们只在画片上见过犹太人的衣裳，其脚面的袍子又费

肥又大，颜色有白有黄，袍子没有袖子，胳膊像是从一堆布里伸出来的。可是这东西是怎么穿在身上的，谁都不知道。为了这件事呢，又值不得去问山木人。最后还是启灯想出了主意，他找秀芝要了一匹白布，一匹紫花布，把布打开，就在身上做起演习。他先用布在身上缠成个大筒子，再拿粗针大线连上。演出的时候呢，就让演犹太人的演员往身上一扣，和画片上一对照，那活脱就是犹太人。今天有背的包袱里包的就是这些白布和紫花布的大筒子，那捆赎戒棍就是犹太人的拐杖。有背一边招聘演员，一边筹划道具服装，态度积极自信，但是向文成对有背却总还有几分不放心。他担心的不是儿子的记性，而是儿子的口才。为此他暗中和启灯做了几次商量，并物色弊角，准备随时顶替。启灯说不用，我说不用就不用，要不然预演两场试试。人在台上说话唱歌和在台下完全不同，你不是竟举九岁红的例子吗？后来啊，摩西出埃及还真的在向家大西屋里头预演了两次。向文成见有备在台上说话和平时判若两人，这才放心了。原来有备是有表演天才的。可是为了保险起见，向文成还是物色了一个叫二小的孩子做摩西的后辈。二小不处说话，也愿意演，就为这他很希望有备在台上结巴。有备在台上一张嘴，他在台下心里头就说快了快了，可有备却偏偏不出一个错。二小知道没有盼头了，也就死心塌地的去演犹太人了。正好这出戏里有一位乡人，这乡人也有唱，事儿也不少，二小就去演乡人了。有备知道有人正等着接他的事儿，心里头格外的怀恨二小。他上台之前就咬着牙在心里说，就为了你等着顶替我，我也得演好。有备成功了，启灯就对向文成说，大哥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吧，有备在台上和在台下就是不一样。梅格一行人走在沟沿上，招来不少过路的人观看，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本村人知道这里边的故事，只看不说话。外村人就说，这群人干什么的呀，娶亲吧不像娶亲的，赶集又不像赶集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这群笨花人在沟沿上走六里，又在沟底下走两里，走完了八里黄土路就是城门。进了城门，绕过百林寺，斜岔过一个干水坑，又在一个枯草坡上走一阵，就是神召会福音堂了。信徒们看见这个高耸在土坡上的福音堂，就像是见到了天堂。今天天堂的门开得格外早，这群笨花人来的不是最早的，福音堂院里早就来了许多人，有参加洗礼的信徒，也有送白菜豆腐粉条的。每当举行受洗仪式，教堂都要为信徒们开饭，拉着送菜车的牲口冲着人群喷着白气儿，教友们一边搬着白菜豆腐，一边躲闪着牲口，互相打着招呼。教堂里的一位陈长老一眼就认出了向文成，这位陈长老正指挥着几个人往锅灶前面码白菜。院子里大槐树下新盘起的锅灶上支着两口七印大锅，大锅。

锅底下架着劈柴，厨子不时掀开锅盖往里蓄水，蒸汽立刻向当院扑散开来。陈长老身穿一件旧棉袍，手上身上蹭着白菜上的湿泥，他看见向文成就像看见了老朋友似的过来和向文成握手。他握住向文成的手说，哎呀，欢迎欢迎啊，山姆士知道向先生来参加西北梅格的洗礼，特意让我在这儿等候，说向先生来了，梅格受洗就格外荣耀。向文成已经熟悉了这种握手礼，他握着陈长老的手说，陈长老，你看不光我来了，我家里也来了啊，你们叫太太，我们叫家里，这也就是个称呼问题嘛。你看我家里，我妹妹，我的小儿子啊，他比我还重要，待会儿您就知道了。陈长老看见有贝和他的演出道具就说，哦，是为洗礼助兴的吧，欢迎欢迎。陈长老和向文成说话，有贝和他的犹太伙伴早就钻进人群里去看热闹了。陈长老对向文成说，现在山姆士也正在后院做准备，一时腾不出时间来关照向先生一家，就请大家自由参观一下教堂。这时候那边又有人在叫陈长老，陈长老就又去照应了。向文成一行人开始四处参观教堂，梅格给他们介绍着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他们先走进房门大开的礼拜堂，堂内一字排开的条凳上已经坐了不少人，裸露着的梁上悬挂着拉成彩链似的花纸。梅格说，堂里只在做洗礼和圣诞节的时候才挂彩纸。他领着向文成一家从彩纸底下往前走，一直走到了讲台前。讲台上的木板果然被掀开了，地板下面果真有一个四方四正炕一样大小的深坑，这深坑周围砌着灰砖，几步台阶通着池底，有一条穿墙的水道连接着墙外，显然这池中的水将要从这个水道里灌进来。向文成站在池前，想起了笨花人描述过的那个讲台下的粪坑。这时池内有个工人正对着水道口冲着墙外喊，让外边往里放水，不多时真有水通过水道涌了进来，水头很猛，水里漂浮着草棍和树叶。向文成猜测，这水一定是来自山牧人菜园子里的那口井。向家人在堂内参观了一阵，绕过一架旧风琴和一个炉火正旺的洋炉子，走出了礼拜堂。他们穿过人群，推开山牧人的栅栏门，来到后院，看见黄长老正在摇水车。向文成心想，自己猜的果然不错。黄长老抡着胳膊一下一下地摇着摇把，水从地下涌出来，涌出垄沟，再穿过礼拜堂的后墙，一直流向礼拜堂内。黄长老也认出了向文成，就和向文成寒暄了几句，两人就谈起了水的事情。黄长老说，一池子水要浇两个钟头，得骑了胸脯子才够深。这个时候山牧人和山师娘从甬路上走过来，衣着郑重，手持圣经。他们看见向文成十分高兴，山牧人对向文成说了些欢迎的话，还说向文成来参加梅格的洗礼也为这个仪式增添了光彩。山师娘提到那次吃了向文成的中药非常见效，使得他对中国医学有了新的了解。山姆人看见梅格站在向文成身后，就朝梅格走了过去，说，西北小姐，今天应该说是你的节日，愿我的教会多一些像你这样虔诚的教徒。

0: 我们开始吧。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洗礼仪式开始，他们脱光了身子是真，可是他们要穿起一件白布缝制的大袍，这袍子宽大无比，拖着地面，受洗人只裸露两条胳膊。洗礼开始的时候，他们要赤脚走进礼拜堂，再走进那个深水池。这时随着歌声，黄长老手持一个筛子走到池边，弯下腰将池内的枯叶败草仔细打捞干净，一池井水显得更加洁净明亮。令向文成一生不解的是，这水中的杂物为什么一定要在仪式开始之后当着众人的面去打捞呢？是为了当众证实这是一池洁净的水吗？而黄长老的打捞也是庄严而虔诚的，仿佛这打捞本身就是洗礼中的一个程序。筛子在他的手中随着歌声飘游一阵，水面上的枯枝败叶向筛子游了过来。水洁净了，受洗人被搀扶着走过来，堂内的琴声歌声更加响亮。受洗人袍子拖地，赤脚走过院子里的沙土地面，又走过堂内的漫地青砖，再依次走进池中。这天受洗的一共五个人，梅格走在最前头，他被两位受过洗礼的女信徒搀扶着，他们后面是两对年长的夫妻。向文成和家人站在最后，为了看得清楚，他们都登上了木条板凳。他们看见梅格被搀扶着走入水中，水没了他的脚，没了他的膝盖，没了他的胯，没了他的腰，最后水齐了他的胸。两位帮助他施洗的信徒继续将他往水里领，指示他屈膝下蹲。刹那间他的头也没入了水中。当梅格的头浮出水面时，清水从他头发上流下来。梅格伸出双手像洗脸一样摸着脸上的水，虔诚地把水从脸上摸下来。终于他被从池中搀扶出来。当他整个的人浮出水面时，他分明轻轻地咳嗽了几声。也许这咳嗽只有向家人能听得见。向文成带着职业的思维想，这水的温度到底是不适于人体的。梅格的几声咳嗽让向家人都觉出了轻微的心酸。秀芝和启灯的心酸还不仅于此，刚才帮梅格更衣的时候，他们挽着他那瘦弱的胳膊，看见他那扁平的像男人一样的胸脯，他那少肉的臀部和他那看上去总像是发育不全的私处，他们心中已经涌起过阵阵酸楚。现在他们又听见了他的咳嗽，一时间谁也说不清楚受洗对于梅格到底意味着什么。梅格被两位教徒搀扶着走了过来，京师的大袍子紧贴在他的身上。秀芝和启灯都愿意替他往好处想。梅格姑娘，你现在一定离上帝近了许多吧。一个湿漉漉的梅格从礼拜堂往外走，在他的身后两对受洗的夫妇

0: 也跟着走出来。湿漉漉的信徒们把礼拜堂的青砖地，把院子里的黄土地都淋得很湿。秀芝和启灯还是偷偷地抹了抹挂在脸上的泪珠，直到助兴节目开始。助兴节目开始了，刚才洗礼的池子又被地板遮盖起来，讲台变成了一个小舞台，唱诗者又唱起了《荣耀归于真神》。这时助兴节目才一个一个地开始演出，信徒们不断地为节目鼓掌。摩西出埃及被排在了最后，好像是戏曲里的大咒。这出由笨花人演出的大咒戏，确切点说是向文成编剧，向启灯导演。节目开始前，启灯学着同仁中学演节目的办法，根据剧情就地取材的把舞台做了一番布置。他推倒了几只桌椅，用几大块布把它们扇起来，舞台上便出现了高山和丘陵。摩西和他的同伴们就将在这里完成这次历史性的旅行。终于，一出《摩西出埃及》结束了。扮演耶和华的启灯从山上走下来，和其他的演员们站成一排，向着台下鞠躬谢幕。有被撕掉粘在嘴上的棉花，启灯也摘下了头上的手巾，露出了一头短发。台下的信徒们这才明白，原来演耶和华的是个闺女。更有了解内情的人说，演摩西的那个人是演耶和华的那个人的侄子，演摩西的管演耶和华的叫姑姑。洗礼仪式结束了，山牧人和山师娘走到向文成一家人跟前，山牧人拉住向文成的手，说：“我猜这出戏是向先生编的，没有想到向先生对圣经也是这样的了解，而且还有编剧的本领。哦，摩西演的也很好。”向文成说：“他自己对圣经了解有限，只能算是助兴。”这一切都是为了梅格。受过洗礼的梅格站在山牧师和向文成跟前，眼睛里面噙着泪花，说不出话来。他一会儿拉住启灯的手，一会儿又摸摸有背的脑袋。一行人走到了院子里，看见教徒们正在准备进餐。几笼屉米面馍馍不下笼屉，就在院子里一溜排开，蒸汽扑上了人们的胸，人们的脸。从前向文成听梅格说，受洗这一天教徒进餐吃米面馍馍，只有在圣诞的时候教徒们才吃白面馍馍。现在米面馍馍在笼屉里冒着诱人的香气，两口大锅里粉条豆腐菜正滚开着，菜熟了，厨子把点着火的劈柴从灶堂里撤出来，拿水泼灭，灶里的余火仍然炙烤着锅底。教徒们手托空碗，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厨子为他们分菜。这时候陈长老迎上来，要留向文成一家吃饭。向文成说，他们约好还要到城里叔叔家，就婉言谢绝了陈长老的盛情。山牧人、山师娘、陈长老与向文成一家在福音堂门外道了别，于是向家一家人便径直向城里的叔叔向贵家走去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曹家在宜昌城内属守护，那次的兵变就是曹家惹的祸。曹家老爷子过五十大寿，流水席吃了两个月，每天赴宴的人就有上百桌，戏班子换着唱，祝寿唱戏就在曹家那个带绣楼的院子里。向贵去看热闹，只见曹老爷子不断地站在绣楼上向楼下发话，他今天穿狐皮长袍，明天穿水貂领子里弗尼大衣，头戴土耳其大礼帽。当时住在曹家附近的13旅士兵六个月不发饷，曹家却如此张制，于是兵们红了眼，先抢了曹家，又抢了街里的商家店铺，酿成了一次著名的兵祸。但是曹家大院的气派却在向贵的心里扎了根，尤其是曹家的那座绣楼成了向贵朝思暮想的样板。他暗想，将来他要是再盖宅院，也要盖一座绣楼，盖不成大的就盖座小的。后来玉逢后发展了，向贵就要实现他的愿望了。动工的时候，他不和远在南方的向喜商量，只避重就轻地和向文成打了个招呼。他说，成啊，咱城里的房子狭窄了，你叔要盖两间房，你看不看的吧。

向文成心想，叔叔要盖两间房，莫非做侄子的还能阻拦吗？可是向文成不傻，他知道叔叔要盖的绝不是两间小房，如果真是两间小房，何必非要同侄子打招呼不可呢？再者，叔叔说看不看的吧，这话里就更有文章。大凡人做事的时候冲你说看不看的吧，那实际上是在告诉你最好别看。后来向文成和童爱探讨这件事情，童爱也说，老二处事本不是个躲闪的人，老二要是一躲闪，那里边准有故事。向文成和童爱都猜出来向贵盖房胸怀远大，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宜昌曹家大院的绣楼会是向贵的样板。不久，向文成无意中还是看了向贵那两间小房，一看他心里就惊叹道，娘啊，

连向贵自己都分不清楚哪张是哪张了，他信手一摸，摸到哪张是哪张，哪张都比他自己有分量。向文成看到父亲的相片，觉得父亲的脸色很不高兴，仿佛他正在埋怨他们一家人一样。受埋怨的也有向文成，他觉得父亲一定在说，我可不是给你们做生意当幌子用的，玉逢后也不是向贵一个人的，那是向家的。小妮儿领着一个佣人上楼，佣人手里托着一个茶盘，小妮儿替他提着一只茶壶。小妮儿弯腰给家人摆碗倒茶，她今天穿了一件紫缎子旗袍，袍子紧身掐腰，使得小妮儿很不自在。她困难地弯着腰，两条腿紧并着，倒茶的时候一屈一屈的。佣人为客人们分送完茶水，又端来几碟瓜子儿、点心、糖果。向文成心想，我叔叔的做派是有别于笨花人了。盛情难却，向家人喝茶的喝茶，嗑瓜子儿的嗑瓜子儿。其实呢，向贵早就知道今天侄子要带领家人进城，在福音堂参加梅格的洗礼。消息是一位教徒韩先生告诉他的。这位韩先生是向贵的生意伙伴，在县棉产改进会任职。这棉产改进会啊，从前是日本国为了叫当地人种植优良棉花，使棉花的质量符合日本国的需要而设立的。可近年来呢，这个改进会又开展了许多与此有关的业务，比如把日本产的肥田粉，也就是化肥，还有洋泵，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抽水机，廉价卖给中国棉农，促使棉花丰产。这位韩先生就是在推广这些产品的时候跟向贵相识的。后来呢，玉逢后还成了日本国在赵州的代理商号。这样原来单纯的压花业务就扩大成了多种经营，玉逢后随之有了新的发展。向文成对于玉逢后的经营方针是有意义的。他说，当国人都在一浪高过一浪地抵制日货的时候，玉逢后不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可向贵不那么认为。叔侄俩争论过几次之后，向文成也没有再多坚持。他心想，反正你是玉逢后的经理，我是世安堂春雷书店的经理，咱们走着看。自此他就很少再来玉逢后。向文成不再干预，向贵便更加我行我素地经营着玉逢后，盖着自己的小绣楼，并和韩先生继续交往。至于今天，对于向家人的到访，向贵是早有计划，早有打算。

哎呀，这小子这一句话把我甩到家了，也不知道我干老跟我老叔找着夏遂良没有，他们俩人在南海什么地方，一旦遇上点事儿，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可房叔安又一想，也别埋怨云里金刚杜万，他不是开封府的人，对我们这些人不熟悉，那当然谁有名人家挑谁。可这事怪谁呢？那怪我干老和我老叔，哪怕你们两个人说句话把我留下呢，我跟着你们俩谁都行啊。可你们俩怎么就不言语呢？哎，看来人呢还得有名啊。方叔安就发这牢骚，上了几天班之后没什么事儿。这一天他穿好了便衣，背着小刀离开开封，走到街上的，出了开封府一拐弯就是开封著名的大街，叫玉露街。因为呢通过这条大街可知道紫禁城，道路有宽阔，人也多。房叔安一想，一天呢老在这趟街上溜达没什么意思，今儿个上个生地方。他奔南走，再一拐弯奔了反塔寺大街。这个

南塔寺是东京最有名的一所名胜，仅次于大相国寺。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环境非常优雅，人要到了这块觉着耳目一新。你要想图肃静，你就上这儿来。而且这梵塔寺修建的玲珑透剔，样式也别致，大塔上的还有个小塔，让人看着那么奇特。房叔安就奔这儿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哎呀，我到了开封，我听包大人那天跟我们讲，有个什么诗人形容过东京，这诗人说两句话，说什么来的？想起来了，头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第二句是除却良缘总是村。对，就这么两句话。哎呀，这两句话怎么解释来的？哎，对了，意思是说呀，见过大海的人再看江河湖泊也不新鲜也不奇怪了，无所谓。那么到了东京开封府的人溜达完了，不管走到哪座城市也看不在眼里，那些城市一比东京就变成了小村庄了。对，是那么个意思。哎呀，形容的一点不差呀，这东京果然是繁华热闹啊，人口百万，干什么的都有。人这一辈子要长在这地方可真是幸福啊。你看房叔安发愁吧，还有这种闲心。哎，他一边嘴里叨叨念念，一边往前走，眼前就是梵塔寺。其实啊，房叔安来过也不止一次了，里里外外也溜达过，由于心里烦呢，信步进了梵塔寺，围着前后转了几圈，又背着手看了看梵塔的工程。天近中午，他有点累了，有点口干舌燥，出了梵塔寺对门有一个清泉茶楼。哎，这座茶楼规模可不小，上中下三层楼，不卖别的，就卖茶水。那在东京的人比较讲究，也比较高雅，做茶楼的除了达官显贵之外，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往这儿一坐沏上壶水，哎，这是一种享受。因此方叔安就进了清泉茶楼。别看他穿着便装，在东京天子脚下有几个不认识他的。开茶楼的掌柜的姓金呐，金掌柜的往外一瞅，哟，伙计们，方老爷来了，开封府。又一琢磨，这钱又不扎手，既然他想给我，我收下算得了什么呢？开封府随言，大不见小不见呗。哎，收下收下吧。其实房叔安也挺爱财，他把这银子拿过揣兜了，恐怕别人看见不好瞧，他翻着小母狗眼打量打量，一看有那么几十个喝水的，谁也没注他的意，他才放心大胆。银子揣好了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胡思乱想，主要是想徐良和白云瑞。

0: 信的事儿。房叔安心说也没有借口，倘若要有借口我就去找他们去，我实在在家里有点待不住。房叔安想到这儿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说话的人呢还有点秃舌头尖儿，奶黄子味儿还没完全去掉。他仔细一听是这么说的：我说哥哥，细界极大，无奇不有，你信不信？兄弟你说吧，你是指什么说的？你看有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质上男盗女娼，装他妈大败算。哎呀，什么又给银子了还不要，结果呢背着别人不知道他揣兜了。你说这种人算不算伪君子呢？我看呢他还不够个伪君子，这种人狗屁不是，这叫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房叔安一听是俩小孩的声音，哎，吧嗒吧嗒滋味，这不说我呢吗？大老方转回身仔细一看，离他身后不远有一张桌，对面坐俩小孩，坐的上。结果怎么样？这回叫我们发现了，也照样贪赃。不然的话，你刚才冲什么揣起人家一块银去了？哟，房叔安一听坏了，妈老不干这种事儿，妈头冷子干一回，还叫人看见了，这要告到包大人那儿可够呛啊！房叔安还瞪眼不认账，
1: 你胡说，谁贪银子？那是你帮茶叶，
0: 那你掏出来我们看看，要是茶叶一笔勾销就没有话说。要不系茶叶，一会喝完水我们就向开封府告你去。这怎么回事？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怎么为什么贪人家银子？开封府铁面无私啊，怎么解释？
1: 你别吵吵，我现在就叫你看看。
0: 房叔安叫俩小孩啊还真给难住了，伸手往兜里一摸，奇怪的是那包银子怎么变软乎了。老方想这怎么的，拿出来偷偷的一看，呵，银子不翼而飞，里头变了黑乎乎那么一咕噜。老方拿过来往鼻子上一凑合一闻，啪，这亏吃这豹不知什么时候给换了一股的狗屎。房叔安好像没吐了，一摔手把这狗屎扔到楼板上了。
1: 你怎么怪事的？
0: 俩小孩乐得手舞足蹈。这怎么回事？我你嫌毛病？
1: 哎，我小孩等等，我这银子哪儿去了？你们俩说实话，是你们俩捣的鬼不？
0: 那个兄弟，刚才那掌柜的给你是这块银子不？你喝人家一壶水，吃了人家不少瓜子，花一两银子换回二十两的，这怎么也是？难道包大人就叫你这么干的吗？叫我打官司去。房叔安一看，他妈这俩小孩儿，鬼点子也太多了，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掏出去了？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老方有点挂不住劲儿了。把桌子一拍，啪！
1: 来，什么家孩子真他妈少教育，走，找你们家大人去。
0: 就这样连吵着再喊，下了清泉茶楼，到楼门口，那黑脸的小孩说：我说你别唬人行不行？上哪去也不在乎你，

0: 你看看见门口人来车往有多热闹，叫人看见关机不雅，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讲讲道理行不行？
1: 你可以，你走吧。
0: 就这样，一老二少离开清泉茶楼，转到反塔寺的后面。这地方还有条河，沿着河边有不少树林，除了有些人纳凉之外，相对的来说人比较少。他们到了树林边上站住了，还没等房叔安说话呢，那个黑脸的小孩说话了：我说你挺大脑瓜子，还没鼻子，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这难看的吗？
1: 你这你管不着，我天生就这模样。小孩，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的？你叫什么名？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说了，要不说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带到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
0: 大脑瓜子，你还别唬人，小太爷经得多见得广，什么戏面没见过呀？哎，哦，你拿开封府，你就能把我镇住了。好吧，在没上开封府以前，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瞟眼儿，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在房栓身后使了个勾挂扫堂腿，扫爬胡同，把老方是勾倒在地。俩小孩一个摁身子，一个摁双腿，举起俩小拳头来，这顿揍跟敲鼓一样，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可把老方给揍苦了。嗯，哎呀，救命，救命啊！这俩小孩一边打着还一边说：“我告诉你，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坏，你竟他妈挑理别人了，这回别人也该收拾收拾你了。”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地下一色都是条席头铺的，你知为什么上这来吗？
1: 不知道啊，
0: 省着你他妈用土炮。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拿这玩意唬人，我们怕上你的当，才把你领到这地方来，这连土面也都没有。
1: 哎呦我的娘哎，他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就应该挨批拿了。
0: 这下围了不少人在这看热闹，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哎呀，这事儿真新鲜的，小孩打大人呢，有人认识。哎呀，我那位那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房叔安西巴大头鬼吗？
2: 对，是他，
0: 这不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可不是怎么的。那俩小孩是谁？
2: 不认得。我瞧着啊，今儿非热闹不可。
0: 越围人越多，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正在这时候，突然听人丛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完了，休要在此猖狂伤人。白衣神童小剑魔，大
2: 王
0: 两二还不住手吧？把俩小孩吓了一跳，赶紧从房叔安身上站起来，顺声音甩脸观看。房叔安一听这心呐，吃了槟榔顺气丸了，心说我的小剑魔老祖宗你可来了。结果甩脸一看，大失所望，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冯渊。房叔安这个泄气，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但是眼前没有帮手，还得靠着他。
1: 哎呀，臭豆腐苦。

天高博玉堂，不读书万卷，难得半贤良。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两个小孩，这俩孩子年纪不大，又嘎又坏，把房叔安摁在地上是一顿胖揍。正在这时候，臭豆腐圣手就是冯渊也来到了。这多好，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了。但这冯渊呢挺会唬人呐，把眼珠子一瞪，混账无比该死，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你们要造反不成？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见。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这山要大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已经触动了国法，走吧，跟我们到开封。呀呵，到底是当乖的啊，说话气真粗啊，上嘴锤一碰下嘴锤，就跟你们去打关系，你怎么想来的？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该回家了，兄弟走。这俩小孩转身要走，钟林肉就蹦过去了，站住，走没那么便宜，怎么的，你还想动武不成吗？你看那俩饭桶挨打你眼馋了，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赎出皮子。这小孩这嘴还真贱，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当然了，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杰出的青年英雄。钟林往旁边一闪身，小孩这一拳走空了，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直蹬这小孩的肚子，小孩闪身躲过，二人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正蹬这小孩腿根上，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被校门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房叔安一看呢，这气儿才出来，兔崽子这回有什么说的，绑上去，去长两根绳给他们绑上。正这时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四鬓汗流啊，可累坏了。为什么呢？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故此是通身是汗，另外还加上有点害怕了。这老者高声喊道，各位都是自家人，请高抬贵手，别绑啊。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长得挺富态，面似姜黄，浓眉大眼，花白胡须，帽子都挤歪了，一看认识，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

0: 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过去曾经打过交道，在阎王寨的时候，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刘世杰赶紧摆手，没让捆这俩小孩儿，准知道这里边有个原因。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不住地作揖打躬：“各位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啊，全怪我家教不严，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不用你们伸手，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说话间转回身来，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冤家呀，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我打死你！”这俩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低着脑袋等着挨打。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对，你该打，打，使劲打。”刘世杰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王爷，这都是自己人，你干什么火上浇油啊？没拿着你，这阵我骨头颈还疼呢，难道还不该揍吗？你装什么和事佬？”说话之间，蒋平岭之人也到了。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儿，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儿了，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乐了：“说安呐，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你这是自己找的啊，都是自己人，打了打了吧，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方叔安和冯源没词儿了。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四老爷指那红脸的，这是我二孙子多弼童子方宝。四老爷您是知道的，他父母双双夭折呀，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从小就娇生惯养，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哎，简直是一言难尽呐、啊！他们俩做的那个祸呀，数也数不清。这不，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我才想出个办法来，把他俩带到东京，交给四老爷，您呢，费费心，给他们选个老师，越严厉越好。我可也就省了心了，四老爷，您千万要帮我的忙啊！
1: 好说好说，五爷，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礼尚往来嘛，这算个什么？先让俩孩子过来，我先搂搂，搂搂就是看看。
0: 方五爷一回头，起来，还不给四爷爷磕头？
1: 四爷爷在上，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
0: 蒋平用手相搀，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
1: 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啊，对呀。”“哦，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呸，提这干什么？”
0: 方宝还说：“
1: 我四爷爷，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呆了，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
0: 把方五爷气离的脸：“胡说，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
1: 哼，

0: 天真活泼，挺好。我就稀罕这样的机灵鬼儿，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
1: 正说着，房叔安过来了。你们没事了，合着我这顿揍白挨了。我四叔，你们都完了，我完不了。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
0: 叔安呐，那你说吧，怎么才能出气呢？
1: 他是认打认罚吧。方五爷过来了，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方圆说好话。方爷，请您高抬贵手，孩子不懂事，也特意的顽皮了，所以才闯了大祸。方爷，您看怎么办？认打认罚我全领，但不知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2: 要认打呀，好说，把他俩衣服扒光了，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多顿出了气，多顿拉倒，打死不管。认罚呢？
1: 认罚，
2: 带钱来没？一人给500两银子，算了事儿
1: 啊。

0: 家收了俩徒弟啊，我现在是大师兄，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跪倒磕头吧，先拜师兄。哟，这俩孩子还真认真，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把蜡也点着了，香也上上了。房叔安搬把椅子，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可把老房给美的。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
1: 你请起请起，师弟啊，咱可又进这一场了。孩子可得听话，要不听话，我告诉你，我管教的可严呢，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
0: 戏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听话就戏。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方叔安身后。可老方打出世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和有俩保镖的把方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在校尉所排摆开，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哎，一边吃着一边谈，方五爷就问四老爷，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啊？他们上哪儿去了？哎，一言难尽呐。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螳螂酒杯落地，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蒋平觉着这里得有文章，五爷怎么了？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
2: 四老爷，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路过武昌府，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人送绰号金刀侠，姓古叫古大成，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后来他不干了。
0: 哦，见着他怎么的？
2: 我们俩人一见面，从闲谈之中我得着点消息啊。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他呢碍于情面也就答应了。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据他对我说，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遍请武林高手啊，设下层层的埋伏，挖下重重陷阱啊，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呢。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到里边了。只要进了三仙观是有死无活呀。当然了，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所以见着您呢我没提这茬。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那是龙潭虎穴，去不得去不得。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吧？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仙观了，用不着去调查了。

是徐良和白瑞走了多日了，现在死活不知啊，大家能不着急吗？把四爷蒋平急得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啊、后来只好打定主意，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这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行行吧行吧，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啊、爷爷这么办得了，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了，你们俩说个什么东西，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儿都凶多吉少，何况你们呢，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房叔安站起来了，哎，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小孩办大事。甘罗十二岁当过宰相没？周瑜十二岁拜过水军都督没？你还别小瞧了他们。我看这么办得了，大家不必着急，我老方自报奋勇，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仙岛去找我干老徐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和曾真两个人在厨房里忙活着做菜。张仲平说：“哎，现在我要炒菜了，你啊，先到客厅里去看看电视。”“
2: 怎么，你怕我偷学你的手艺啊？”“
1: 不是，这炒菜的时候啊，油烟味很重的，我是怕你受不了。”“
2: 如果我想看看张大老板在厨房里居家男人的风采呢，也不行啊。”“
1: 哎，那就更不行了。”“
2: 为什么？”“
1: 我怕你会爱上我。”“

0: 人一愣，但很快回嘴说道：“我爱上你，下辈子吧。”
1: 曾真，你要赖着不走也行，我得帮你围上围裙啊。张仲平说着拿起一个围裙帮曾真围着，他没有料到就在这当口，徐毅和欣然开门走了进来，正巧看见这一幕，张仲平的手好巧不巧的正好环绕在曾真的腰上。张仲平没觉得什么，跟徐毅和欣然打了个招呼，于是退回到厨房里去忙了，让曾真到客厅里去休息。徐毅阴阳怪气的对从厨房里出来的曾真说：“对不起啊，好像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欣然拉扯了一下徐毅，对曾真一笑说：“
0: 啊，师姐，没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你啊。”
1: 徐毅说：“哼，更没想到是这种场合。”
0: 曾真有点哭笑不得地说：“我想你们可能误会了。”“
1: 误会？误会什么？我们可什么都没说啊。”
0: 曾真说：“是这样，丛山和张小雨出了点状况，你姨父请我来跟他们做一做思想工作，我不想一个人在客厅里待着，想在厨房里给你姨父帮点忙，他呀是给我系围裙呢，然后你们就进来了，就这样。”“
1: 是的，是的。哎，曾真，你可太敏感了，不需要解释吧。”就在这个时候，曾真的手机响了，原来是台里的同事说有任务要他马上回台里。曾真说：“好的好的。”挂了电话就朝门外走去。徐毅说：“哎，别走啊，曾真，你不等丛山和张小雨回来以后做思想工作了？喂，哎，曾真，哎，姨父，曾真要走了。”张仲平从厨房里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哎，怎么了，徐毅？曾真要去哪儿啊？你跟他说什么了？”没等徐毅回答，就拉开门朝楼下的曾真追去。
0: 曾真急匆匆的下楼，急匆匆的冲到了雨中，这才想起没有跟张仲平打一声招呼，觉得自己有点没有礼貌，又觉得这事儿有点滑稽，一时呆立在雨中，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张仲平早已紧跟着追下了楼，见曾真处在雨中，忙冲到他身边，把雨伞撑到他头顶上。张仲平问他怎么回事，曾真说：“台里现在我们三人六面，哦，不，还有张总。”说着他把张仲平从厨房里请了出来，继续说道：“我们四个人，锣对锣，鼓对鼓的把刚才的事情解释清楚，你们两位要有什么疑问尽管当面提，我一五一十的给你们做解释，然后我希望这件事儿到此为止，就此了结。”
1: 徐毅笑笑说：“曾真，你这是何必啊，我们啊，我和欣然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对吧，欣然？”欣然忙不迭地点头说：“
0: 对对对。”
1: 张仲平说：“我同意曾真的意见啊，徐毅啊，你姨妈今天刚去北京，我希望这会儿就把事情说清楚，也就是说，我不希望今后还要因为这件事儿再向你姨妈做什么解释。”徐毅说：“哦，姨父，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不会跟姨妈提一个字，欣然也是，对吧，欣然？”
0: 曾真说：“不是向你姨妈说不说的问题，而是我跟你姨父压根儿就没什么事儿。”“
1: 是没什么事儿啊，哎，你说咱们这几个人谁说有事儿了？欣然说了吗？没有啊。我说了吗？也没有。这不就齐了吗？哎，你还要三人六面四人八面的说什么呀？还要录音？”“
0: 那你心底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是怎么说的呀。哎，曾真，我们同学四年了，你不能冤枉我吧，说我是个口是心非的人，你这样做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0: 好，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那好吧， 既然大家

0: 啊，都这么说，都这么想，这件事儿就算了了。他的手机再次响起来，原来是台里的同事在催他。曾真挂了电话，对大家说：“不好意思，台里临时有任务，我得赶回去。”
1: 正在此时，门铃响了，徐毅上前几步把门打开，却是江小璐。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大家望着江小璐，江小璐不自然地笑笑说：“
0: 哎呀，家里这么多客人啊。”
1: 张仲平问：“哎，小璐，你怎么来了？”
0: 你刚才把伞落在我那儿了，我特意给你送过来。哎，哦，曾记者，你也在这儿啊？
3: 曾真说：“是啊，不过我马上就要走了。”
0: 江小璐淡淡地说：“是吗？”
3: 曾真说：“是的。”哎，张总，姜汤熬好了吗？
1: 好，应该好了，你进来喝吧。曾真跟着张仲平进了厨房，想想还是把门给虚掩上了。张仲平把熬好的姜汤倒在碗里，端在嘴边轻轻地吹了吹，说：“哎，你呀，淋了雨得去去寒气。”
0: 曾真接过了那碗汤，望着张仲平忍不住笑了。
1: 张仲平说：“哎，你望着我干嘛？还笑得这么诡异，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
0: 是啊，是有话要问你，不过这可是一个很八卦的问题哦。
1: 没事，你问吧。
0: 哎，那是一把什么珍贵的伞啊，害得人家冒着倾盆大雨帮你送过来。
1: 张仲平结结巴巴地说：“哦，这个呀，嗨，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现在啊，你赶快趁热把汤给喝了吧。”

0: 北京没下雨，天气晴朗。唐文夹杂在旅客中间向出口走出来，突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肩膀，他回头一看，竟是黎教授，不禁惊喜地说道：啊，黎教授，怎么会是您啊？您不会是……
1: 黎教授笑眯眯地望着唐文说：对呀，我当然是专程来接你的。哎，不过我可没买花啊，本来想买的，可是啊，我有点害羞。这机场的人呢，实在太多了。
0: 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太不好意思了。
1: 黎教授要去拉唐文的拖箱，被唐文挡住了，但黎教授还是执拗地坚持着，唐文便把拖箱交给了他。黎教授带着唐文向停车场走去，一边笑着一边看着他说：嘿嘿，哎，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我们都有一年没见面了吧。这次啊，你是风采依然，哎，不应该说是更有魅力了。
0: 黎教授您过奖了，学生实在不敢当啊。唐文犹豫着要不要把带来的礼物先交给他。
1: 上车之后，黎教授继续说：好啊好啊，小唐，上次在上海开会，你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哎，从那以后啊。

0: 我可是经常跟你神交啊。哎，你告诉我，你想不想成为我的学生啊？
1: 想，当然想了。
0: 哦，有多想啊？哎，一般情况下，我的博士研究生是很难考的，但你不同，你只要答应我的一个条件，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一切由我来运作。
1: 哦，什么条件啊？
0: 哎，咱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理智的成年人，哎，咱们就不拐弯抹角了。我的条件呢，黎教授把一个精美的信封放在唐文手上，唐文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把钥匙，他的脸渐渐变了颜色。
1: 黎教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我家的钥匙，我夫人出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不，我不明白。
0: 在你上学期间，只要你能跟我住在一起，你只要在考试的时候走走过场，就能成为我的学生。我在教委啊，有好几个选题，咱们可以共同研究。
1: 不，黎教授，您可能找错人了，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条件。唐文斩钉截铁地说。
0: 不能接受？为什么？
1: 是的，我是想读您的博士，非常非常想，但我绝不会以这种潜规则的方式成为您的弟子和情人，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两个人的共同侮辱。
0: 可是咱们通了那么多邮件，我很欣赏你啊，我真的以为我们神交已久啊。
1: 在那些邮件里，我表达了对您的尊重与敬仰，如果被您误解为那是一种儿女私情的抒发，我只能表示遗憾。我想我没有必要进城了，您还是靠边把我放下，我自己打车回机场吧。
0: 你这是什么话？要回机场也是我开车送你。哎，可是你确定吗？
1: 当然确定，非常确定。
0: 怎么会这样？你知道在高速公路上想掉头也不容易啊。
1: 所以一开始就不能搭错车，选错车。
0: 哎，不，小唐，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会尊重你的选择，但我确实不甘心啊。我原以为我会给你带来的是一份惊喜。要知道，如果我跟20多岁的小姑娘提同样的条件，她们不知道该多么欢喜雀跃。可我就喜欢你，喜欢你的气质和学术素养。你告诉我，是不是我这种方式太愚蠢了，你一下子接受不了？要不然咱们慢慢来。
1: 不，恰恰相反，我很感谢你的坦诚，如果慢慢来，情况可能更糟糕，说不定会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0: 可是现在这种事情也不算什么吧。我知道你老公是个商人，听说做得还很成功，我不是挑拨你们夫妻间的关系啊，你有多相信他不是那种一有钱就变坏的男人，不是那种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人啊？
1: 是的，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或者说我愿意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当然他是不是真的就不是那样的人，可能也很难说。
0: 对呀，咱们周围那样的人还少吗？如果我是说，如果他是那样的人，你有必要坚持吗？那不是太吃亏了吗？
1: 但做人要有原则，为了这个原则就是吃亏我也认了。
0: 可是小唐，
1: 您不用再跟我说了，飞机上那份免费的午餐让我有点不舒服，我希望在我呕吐之前您能让我下车，免得把您的车弄脏了。
0: 黎教授还是坚持着把唐文送回了机场。他问唐文，我是不是太让你失望了？唐文懒得说话，摇了摇头，
2: 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李教授又问，你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坏人了吧？唐文再次摇了摇头，他心想，你是好人还是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已经没有关系了。他突然想马上回到家里，但今天的票已经没有了，他买了明天最早的航班机票，准备在机场酒店住下，再给张仲平打电话。
1: 喝完了姜汤，曾真急着要走，徐毅要开车送他，欣然说，我跟你一起送吧。只有江小璐是最尴尬了，那个送伞的理由显得幼稚而可笑。他如果赖在张仲平家，毫无疑问将继续成为在场几个人内心里取笑的对象，说不定还会引起张仲平的反感。于是提出来能不能请徐毅顺道也送他一下。张仲平出来留他吃了饭再走，江小璐说不了，他只当他是客气，他说要急着去医院看孩子，下次吧。欣然坐在徐毅旁边，后排坐着曾真和江小璐。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

0: 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雨慢慢的小了，还是江小璐打破了沉默。曾记者，小孩书写的事儿，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那天我做东，请您和张总。曾真说：“哦，不用了，要感谢你就好好感谢张总吧。”江小璐说：“那是一定要请的，徐毅、欣然，到时候你们也一起来呀。”
2: 徐毅和欣然相互望了一眼，笑了笑说：“别客气，到时候再说吧。”
1: 江小璐说：“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呀。我快到了，我就在这儿下车吧。”曾真说：“哎，要不然我也在这儿下吧。”
2: 徐毅不同意说：“哎，曾真，你等一下，我们可不能把你扔到半途。再说了，我还有件事要求你。”江小璐下车之后，徐毅继续开车送曾真，把自己要出来办公司的事情说了，并且告诉曾真，他开业时将会举办一场艺术品拍卖会，问他到时候能不能在电视上做一下宣传。徐毅和曾真说这些不无夸耀之意，曾真却很认真地听了。他说：“
1: 你要做的艺术品拍卖会，如果是纯商业性质的，我们的栏目是不怎么好报道的，除非能够跟公益事业或者某个社会事件挂起钩来。”
2: 徐毅点点头说：“哦，这我得好好想一想。哎，你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
1: 老同学的事儿没问题。另外，你如果要做广告的话，我可以帮你约广告部的主任，看能不能给你最大的折扣。”“
2: 好啊，那太好了。”
1: 曾真下车以后，徐毅对欣然说：“
2: 哎，你发现没有，今天这曾真跟我说话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傲气了。”“
1: 是吗？这我可发现不了，因为我没见过他原来和你说话的样子。”“
2: 哦，也是。哎，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曾真跟你姨父还有江小璐，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你觉得他们的关系正常吗？”“
2: 从我姨妈的立场上来说啊，我希望他们的关系正常。可是怎么说呢？也许我们亲眼见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而且我们也没有看到，也不一定就不存在。”“
1: 这话说的有点悬啊，基本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我是问你，如果你姨父跟他们中间的一个……”“
2: 文市场上是最常见不过的事儿啊。”“
1: 这怎么讲啊？您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点？”“
2: 老先生很健谈，他把曾真从挡路的过道拉到一边说：‘小姑娘，跟你这么说吧，这古玩古玩，有人中一个古字，也有人中一个玩字。那对于后面的一种人来说，不管是真的假的，中意、好玩、喜欢，那就行。”“
1: 可是，假的当真的卖，那不是骗人吗？”“
2: 骗人？在这个行当里，被人骗叫吃药，有骗人的，那就有被骗的。你今天被骗了，明天就不会被骗了，不仅不会被骗，还会去骗别人。你要是一次又一次的被骗，那算你活该。为什么呢？你傻呀，你不长记性。”“
1: 那，哎呀，这样骗来骗去的有什么意思啊？”“
2: 那太有意思

0: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俗话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古玩市场里头啊，就是咱们这个社会的缩影。咱们这个社会，有偷的，有抢的，有巧取豪夺的，有坑蒙拐骗的。你说是不是啊？
1: 那

0: 老板开车来的吧，车就停在招待所院子里，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1: 齐宇说，对面招待所里经常能出点惊喜，咱们去看看吧。颜若水和齐宇跟着那个老头往招待所的方向走去。